0: 3315。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响新。

0: 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4: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5: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

0: 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每天都有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跟我在交流这个病情啊，也帮助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当中啊它的一些治疗问题。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在跟我讲述他这个病情的时候啊，说实话我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无奈的这种心情。其实你看我们讲啊，说一个医生他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治病救人。所以我希望啊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能够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大家能够呢少遭一些罪啊，另外我们还是说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节目开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想咨询，你想了解，说你想知道啊你眼病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你的眼睛应该怎么样去治，你是打针呢还是手术啊，还是说我们通过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啊，你随时呢来问我。那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有两类人群，哪两类人群呢，就是有一类眼病患者大家是不断的在积极的努力的去治疗，但是你看走的弯路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就是到什么地步了呢，他对治疗上没有希望了。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就看我这个眼病他有没有治疗的希望，我还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他治好。其实你看说到这儿，这个是咱们眼病患者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可能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了，就大家内心当中啊很恐惧啊，不知道这个眼睛还能不能保住。你看就是在我临床当中啊接诊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就是说一些重症眼病患者，他来了之后啊，我给他做了这个一系列检查以后，他首先问我的就是王老师这个眼病啊治还是不治啊，啊你要是说不能治，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什么药都不再用，我什么方法我也不用，手术我也不做了，但是只要说你看我眼病要是能治，那你看我也不想说反复的这么去用药啊。好多家属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们这些年呢就给他治疗这个眼病啊，去了很多的地方，找了很多的这个大夫啊，甚至有的家庭说你看王老师我就跟你说句实话，给他花了不少的钱啊，就是孩子也花钱，家里这些家底也在花，但是你看治来治去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但是你看为啥说大家你眼病都这么重了，说你看你还来到这个医院说你来找我看这个眼病，说明什么呀，就是大家不希望这个眼睛看不见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对咱们人来讲啊很重要，没有人希望自己失明，对吧？那你如果说看不见了，你生活质量上它就没有办法呢去提升。所以好多人他都在想啊，他说一旦我这眼睛看不见了，我这以后生活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好多人可能都在打算这件事儿。但是你看，我作为啊这个眼科当中的临床大夫啊，在临床上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这个眼病啊，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难治啊。你看，没有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一个专家，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眼病啊，到最后他就是失明。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说。因为眼病它跟你得这个癌症它不一样，它不是说你得上了就是绝症一样。那眼病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说没有治好，为啥呢？就是大家在治疗这个眼病上，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你看我的老师啊，就是从我这个12岁开始跟着这个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记着啊，这个在治疗各种疾病当中，那包括说你看现在就是针对于一些慢性肿瘤患者啊，他说世界当中啊没有最好的药物，但是他有最对的选择。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啊，你看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理解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个行医当中，包括说在临床上这么多年，那你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治疗疾病当中，我们不是说哪个药物它是最好的，但是什么，你看你治疗的方法上它一定得正确，你得找对这个病根去治疗，你得有方法去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哎，那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对症用药。那你方法正确了，你看他就是一步到位的就能解决眼病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你看他是对于眼病来讲他专病专治啊，他就解决这个临床上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今年年龄是多大，有的人说那你看我80多岁了，我这眼病还能治吗？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对药物它有吸收吗？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吸收啊。你吃东西啊，我们每天吃饭啊，你身体它有这个吸收的能力，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不叫吸收了，那叫什么？那叫主动去让你吸收。为啥加上主动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人啊，我们大家可能也这个身边呢能够看得到，就是很多人得上一些慢性病之后，他连张嘴吃饭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很多家属是怎么办呢？他张不开嘴啊，他咽不下去啊，那你要给他打流食啊，你得让这个营养他能进去啊，对吧？所以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打这个营养针呢、啊、你看直接给他进行输液呀、啊、哎，你看他的营养他就能吸收。所以说36味透眼贴，我们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啊跟以往他在治疗眼病上他的方式方法他不同。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36味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以后啊，你们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他发病的这个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有的人说呢，王老师这病根在哪儿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啊，谁都说我们治的是病根，有的说什么呢，你得调肝呢、啊、有的说你得调肾呢、啊、啊，有的人说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啊，那这个不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吗？我跟大家这么讲啊，大家就能听明白。人眼睛，你首先啊，你看我说它的组织结构，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像这个角膜啦，还有这个虹膜啊，还有巩膜啊，还有脉络膜啊，还有视网膜啊，还有黄斑区啊，视神经啊等等啊，你看这叫啥呢？它叫眼睛的眼组织结构啊。眼睛它一共它是有16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到这个眼科医院一检查的时候，他大夫他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这个眼底，对吧？你眼睛形成病症了，你像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病变也好，他为什么要

你检查眼底了，因为你这些眼病它是属于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所以你要检查眼底啊。你眼底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破坏了这个眼组织了，所以说导致了呢晶状体的混浊，导致玻璃体的混浊，导致这个脉络膜出现问题，导致你的视网膜出现淤堵，导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小梁网出现淤堵，你看形成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这个眼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不是说我针对一个眼组织去治，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啊青光眼的患者啊，大家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眼压高了，哎，这个眼睛啊胀啊，眼睛疼啊，怎么办，滴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那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它能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啊，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我滴上这眼药水眼睛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但是如果说我第二天我不去滴这个眼药水，你看这个眼压它又高了，眼睛它又胀它又疼了，它叫什么呢，它叫缓解，就跟大家吃这个降压药一样，你得保证这个血压呀它能够处在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啊，你不能说让这个血管当中这个水流老是这么强有力的去拱着去堵着，那不行啊，那你让它降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它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但是你看为什么说眼睛啊它会出现这个眼压升高啊，眼压升高是因为什么，你的小梁网过滤这一层过滤血液的这块它出现了淤堵了，它往上堵住了，堵住之后就导致这个防水循环通道啊它不通了，这个血管当中就是这个水流啊，我们说这个一个水管它的水流变慢了变细了，水流不能正常的去流通了，哎，所以说导致它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眼压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单纯的说你只是降这个眼压的一个指标，你让这个水流它老是处在这种微循环的这种慢的少的这种状态，你看它的值它就不会升高。但是啊长时间出现这样一个淤堵，血液循环总过不去，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你看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视力下降啊，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不远了，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为什么，你血液循环过不去，所有的营养物质带不过去，你的眼细胞它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吸收不到这些营养的时候，眼细胞它就出现受损了，它不能工作了，那你这个时候支撑视力的这部分能力它就丧失了。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眼睛视力下降啊，原因它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一个堆积，它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所产生的眼毒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们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了啊，它也没有这个眼毒的破坏了，它也不去侵蚀了，它也不释放这些病毒了，那你看你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所以为什么讲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这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就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的就是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网脱，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呢像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再就是包括你像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啊，就是引起了眼睛当中的一系列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底病变，还有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啊，另外就包括说像眼睛干涩呀各种炎症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这回大家你看你眼病它形成的根源它在这儿，那么只要你找对方法，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患者高达得有上百万的

0: 病患者了。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临床验证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对症，那么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是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们就能看到效果。这36位透眼贴，它作为呢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36位道地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它把所有的杂质去除掉，所以大家用上以后，你看首先第一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不伤你肠胃啊，它不伤你肝肾呢，它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压它没有影响啊，它就是你眼睛当中哪块有病症，它直接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你看当我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它就是一双好眼睛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不管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年龄多大，你是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说90多岁也好，你眼病现在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哪怕说你现在说你的视力是0.0几的视力，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记着36位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我都能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最起码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那你是肯定能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啊，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进行帮扶和救助，让大家呀，咱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也有机会能用上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因为这次啊，咱们活动是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有的患者朋友还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去报名，所以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所以没报上名的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么你参加上活动啊，你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啊，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说1000多块钱，它就是1000多块钱啊，不会让大家你多花一分钱。那么活动呢，因为现在救助资金就最后这点了，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大家呀想报名参加活动，那你就自己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啊，这个优惠政策你才能享受到。那一旦说咱们优惠活动这个政策结束啊，救助资金发放完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说大家你错过这个机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
3: 哎呀，电话打进直播间很不容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桂兰。
0: 啊、
3: 嗯。今年72了，今天打电话啊。嗯，虽然说我这是刚打电话，但是我有事想麻烦您。
0: 嗯，好，你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哎，
3: 您的讲座呀一直我也在听，听了能有3-4天了。
0: 嗯，
3: 听到你讲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和以前用进去药它不一样。
0: 对，
3: 关键咋的，也不打针还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这个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年我这吃药吃的我都吃怕了，做手术、
0: 嗯、
3: 我哪敢做手术啊。
0: 嗯，
3: 我们邻居老王太太做手术做完眼睛都失明了。
0: 嗯，
3: 吓得我呀，哎呀，一天我都没睡好这个觉，
0: 没睡好觉。手术啊，
3: 对，
0: 大家记着，我跟大家也讲过，因为我在临床上这30多年的期间啊，我跟大家说，手术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就是任何它再成熟的手术，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因为它涉及到开刀啊，
3: 对
0: 吧？所以为啥说有好多眼病患者说，那王老师你说的不对呀、啊，我眼睛做完这手术之后，我这几年功夫恢复的都很好啊。啊，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有，但是更多的眼病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很多白内障患者，他会出现一些。

0: 后发障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你虽然说你白内障这块你感觉挺好，但是你看随着时间这个增长之后，有的人发现说我眼睛怎么出现别的眼病了，这又玻璃体混浊了，
1: 对对对，
0: 又出现这个各种炎症了，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救急呀，它不是给你去根儿啊，是不是？
1: 嗯，是是。关键你咱们那个你讲的这个36味啊，透眼贴啊，这个成分好，
0: 嗯，
1: 里面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1: 哎，一听这天山雪莲的说心里话，谁能整着啊？
0: 嗯，你看，
1: 哎，没有点实际能吗？
0: 对，咱们说一个方子啊，它的好坏，首先第一个要取决于什么？你得用好药。
1: 对，
0: 你没有好药材，你就得不到好方子，这是一句老话。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不单说是有这个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南海珍珠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这也是护眼仙草。那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就是连乾隆皇帝，你看晚年都用这味药材去护保护他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包括说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啥？这叫羚羊角啊。羚羊角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它能够给我们去去意明目，
1: 嗯。
0: 你看，你有好药材，你才能得到好方子啊，对不
1: 对？
0: 对，哎，
1: 那我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就像搁雾里看东西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眼睛看东西啊，还变形。
0: 嗯。
1: 最明显的，我们家这些家具也好，门窗也好，都不是原来那种症状，方的不方，圆的不圆。
0: 嗯。
1: 特别我走路的时候。不敢走路，不敢下脚，哪块是楼梯，哪块是平地，看不着。
0: 嗯，
1: 眼睛呢又干又涩，还胀乎乎的疼。
0: 嗯，
1: 视力啊，一个是0.1，一个是0.2。
0: 嗯，
1: 可以说家里什么家务活啥都不能干。
0: 嗯，
1: 这么多年这药我也没少吃，但是吃来吃去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去根的。
0: 嗯，
1: 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1: 尤其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
0: 嗯。
1: 哎，但是咋的，他剩一小部分立刻要结束了，我就着急，我还没参加上呢。
0: 哦，还没参加上。
1: 嗯。
0: 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现在呀已经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眼底当中它形成病变了。
1: 哦。
0: 啊，可能我这么讲大家说那什么叫眼底当中病变，你看你眼睛现在看东西变形。它实际上，哎，它是你视网膜出现问题了。这个在临床当中，
1: 哦，
0: 你要上医院一检查，大夫就会告诉你，你这是属于黄斑区出现病变。
1: 哦，对
0: 吧？
1: 对，
0: 哎，因为黄斑区这块它出现病变呢，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重影，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有的时候再严重之后看东西就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
1: 对对，
0: 哎，而黄斑病变啊。他在临床当中，他第一个他手术不了，你只能去吃口服药，所以你现在你可能家里用的大夫给你开的，你就像这个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你得吃这些药去增加营养，
1: 对
0: 吧？哎，另外一个再就是什么呢，你眼睛已经涉及到了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初期白内障。初期白内障它叫啥呢，它叫晶状体的混浊。你看咱们晶状体它是眼睛的一层组织结构，而黄斑区涉及到这个视网膜，它也是眼睛的一个组织结构。再就是你眼睛出现胀疼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没检查这个眼压啊，
1: 嗯，
0: 你要是持续时间的这种胀疼，甚至带着眼眶也疼，你眼压肯定高了。
1: 嗯，对对对，眼压也高
0: 是吧？哎，
1: 是。
0: 而这些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组织里边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啥叫眼底，
1: 嗯，
0: 人眼睛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
1: 嗯，
0: 眼底就是深层性的，所以你这块形成病变了，你再去在眼表当中治疗，你想你眼病能好吗？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
1: 是是
0: 像你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
1: 嗯，
0: 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他把这36味药材呢经过2次破壁提取，所以它的穿透力非常强。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种啊，
1: 嗯，
0: 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哦，那么快。
0: 哎，你看它里边藏地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穿透力强啊，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啊。
1: 嗯。

0: 你眼睛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尤其是高眼压的患者，
1: 嗯，
0: 你们用上这个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晚上这个觉你就能睡得好。
1: 哦，
0: 哎，你看他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1: 嗯，
0: 你眼内当中，大家自己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它对你眼组织它就没有破坏。
1: 对，
0: 对吧？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就清亮了，你黄斑区干净了，营养物质就补充上去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了，你营养自己就能吸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36味透眼贴它不单单说能把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这个4个疗程啊，这个毒疗程用药，你把它用足，把它用够，你这个眼睛的视力上还能恢复。
1: 哦，
0: 你看你眼睛就是视力恢复到个 0.67 甚至是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呦太好了。嗯，
0: 哎，
1: 但是就是咋的，现在这活动我没参加上呢，我就着急呢。
0: 嗯，你这样参加活动啊，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
1: 哦，
0: 因为就最后这一点了，咱们这活动 立刻就结束，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
1: 嗯，
0: 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打场外电话。
0: 哎，
1: 我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谢谢王老师。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嗯，再见王老师。
0: 嗯，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呦，哎，终于和你通上话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因为呀，36味透眼贴呀，我这用了4个疗程都停了有2.5天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3: 是的，是的，一个给您分享好消息，再一个呀，我想参加活动。
0: 嗯，
3: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王老师。
0: 好，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哎呦，非常感谢啊，感谢王老师。我今年啊56岁。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朋友。
0: 啊，
3: 因为我打小眼睛就不好，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度数高的呀，就将近就差不多800多度了
0: 啊。
3: 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出现问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就是不知道咋回事，这眼前有小黑点飞。
0: 嗯，
3: 后来看医生说我什么是玻璃体混浊，因为你看到哪它飘到哪，有时候那黑丝丝，特别是有点着急呀，睡不好觉，它就更严重。
0: 嗯。
3: 而且还有点轻微的眼底出血，还有网脱。
0: 嗯，
3: 因为稍微有点那个啥，我就出个门干啥，就眼睛就觉得痒，磨得慌，还流泪，见风流泪吧。
0: 嗯，
3: 后来就一直看，哎呀，也做过手术，说句不好听话，也没想花钱，都不行。
0: 嗯，
3: 后来还是无意中就听王老师你讲了咱那个36味透眼贴，说是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关键呀，不用做手术。
0: 嗯，
3: 哎呀，又省钱，关键不受罪呀，
0: 少遭罪呀。嗯，是吧？
3: 对，
0: 哎，
3: 之前吃药啊，胃也吃坏了，哎呦，打针干啥，反反复复也没好。
0: 嗯，
3: 哎呦，这我一听王老师讲这个36味透眼贴，说是第5代加强产品，
0: 没错。
3: 后来我给我爱人一商量，哎，就买来用上了吧。用了，我记得就是当天用上吧。哎，这个眼睛流泪就减轻，就觉得这个眼睛里边比原来可舒服了。
0: 嗯，
3: 凉凉的。
0: 嗯，
3: 哎，就得劲儿一些。
0: 好，
3: 哎，见效挺快。
0: 嗯，
3: 用了7-8天，原来那个眼病带的还有点打闪啊什么的，这个就不咋打闪了。
0: 嗯，
3: 哎，这就眼睛就觉得就清凉一点。
0: 嗯，
3: 后来挺开心，慢慢一个疗程往下用吧。用完一个疗程，哎，眼前的黑丝啊、黑点啊、飘来飘去的，这个逐渐就。哎，少了，基本上没了。
0: 嗯，
3: 不飞来飞去了。
0: 哎，
3: 后来慢慢就接着用了2个疗程多吧。哎，原来眼底出血不是有一个那个黑点黑斑嘛。
0: 嗯，
3: 哎，这个就慢慢就化开了，吸收了。
0: 嗯，
3: 没有这个了，这就视力就比原来就好很多了。
0: 嗯，好。
3: 哎，现在你看就能干点家务啥了，比如出门买个菜啊。哎，买那清凉凉的菜，不买那那上面有锤的呀，这能看清了嘛。
0: 嗯，
3: 虫蝇也几乎没有了。
0: 嗯，
3: 哎呀，这下我就开心的不行。你说我岁数不大，36岁，你说总得干家务。姑娘有个小宝宝，我也得帮着能看了。嗯。

0: 哎，这四个疗程现在慢慢用下来，这不是停了20多天了？哎呦，可老好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哎呦，你说出个门，这天儿哎，不是很热，不是很冷的时候，出门溜溜弯，看看蓝天白云。我特别喜欢花儿，家里边那时候也种着，都是我老伴儿打理。哎，现在我都能弄了，花花草草的可开心。而且呀，我这测了测视力，我这视力你知道吧？左眼0.5，右眼0.7了，你说这多
1: 很
0: 好
1: 好，
0: 啊！
1: 你看眼睛看东西看得清了，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对，
1: 哎，
0: 对对
1: 你
0: 对对。
1: 看你自己也比较一下，你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心情，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敞亮了？
0: 是，那就
1: 哎，
0: 觉得这日子过得才有质有量。
1: 有
0: 哎
1: 质
0: 呦，
1: 量，
0: 真
1: 哎，
0: 是，
1: 你
0: 关键
1: 看因
0: 我，
1: 为呀，你年龄不是说特别大，
0: 哎，对对对。
1: 人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健康的标准。咱们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血压和血糖控制的再好，你要眼睛不好，你看你生活上它也不能正
0: 那
1: 常自
0: 出
1: 理。
0: 不敢出门了，
1: 哎，所以为啥你看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尤其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大家呀，咱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你大家永远记着啊，这个治疗眼病上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
0: 哎，
1: 说
0: 不
1: 你这
0: 是。
1: 药买的越贵就越好。你看，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呢？治病得对症啊！
0: 对。
1: 你不对症的话，你买再好的药，它不治你这个病，你想你眼病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对吧？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36味透眼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眼睛当中这些临床上的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治疗眼病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单纯我去给你调肝呢，去给你调肾。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因为你眼内当中你已经形成这些病变了，那你不把这个病变的位置给它去除掉，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肝肾功能调得再好，你这个病灶处没去除，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你对吧？那你就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那你说你家里边这个垃圾，你就放在厨房里，你总也不去扔。你外面打扫的再干净，你一开家门，你家里是什么味道？
0: 臭臭呗，发
1: 是
0: 臭，
1: 吧？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你是不是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
0: 是的，
1: 哎，这就是啥？治病，你治到病根上去了，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别说停药这10天20天啊，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这回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
0: 哎呦，
1: 啊！
0: 那太好了，王老
1: 哎，
0: 师，非常感恩感谢。就是说我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说是1000多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而且这个36味透眼贴，说这个赠品也只剩最后的一小部分，说立刻要结束了。
1: 没
0: 我
1: 错。
0: 想啊，给我姑姑她女儿，我姑表姐吧，给她买，给她参加上活动。
1: 他是什么眼病啊？
0: 她今年62岁，她是糖尿病啊。她是我听说就是47、8就得了，这会儿不短了，14、15年了。然后她现在有白内障，说有引起还有眼底出血。哎呀，她给我商量说，我听说她想要做手术。哎呦，我说可别了，我也都做过手术，都失败了。你要是真的做坏了，看不见了，那这后半辈子咋整？也年龄不大。我说你看我这毛病也多，我这贴着贴都给贴好了呢。他说那就用呗，想用想用，就现在活动这力度大，我就想着我先给他买上吧。
1: 好，他这个眼病啊，赶紧治，不能再拖了啊。
0: 对。
1: 再往下拖发展的话，白内障一旦说到成熟期，那你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手术了。而且糖尿病人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大夫也会告诉他，你看等你这个白内障到成熟期之后，如果他这个血糖再控制不好，他连这个手术去做的机会都没有。
0: 对对对，我
1: 啊，
0: 听说了，
1: 所
0: 长不
1: 以
0: 住吧？
1: 让他赶紧去治疗，把这36味透眼贴赶紧用上，按照呢4个疗程来用。那你这回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报个名额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好好，
1: 好，
0: 太谢
1: 那
0: 谢。
1: 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把这活动赶紧参加上啊。
0: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麻
1: 好，
0: 烦您了。
1: 哎，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

0: 你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2: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
5: 嗯，你好。
4: 哎，是王老师吗？
5: 对，我是王老师啊。
4: 哎呀，王老师啊，这个电话真是太不容易了，打的
5: 啊，
4: 我打2天了。哎，今天挺好，真打进来了。
5: 打进来了啊。哎，
4: 因为啥呢？我这是啥呀？这是应该是36位透眼贴一个受益者。
5: 嗯。
4: 你看看吧，今年76了。
5: 嗯。
4: 哎，你看家是沈阳大东的。
5: 嗯。
4: 啊，原来呢是啥呢？我有白内障。
5: 嗯，
4: 还有玻璃体浑浊，哎，完了还有啥呢？那黄斑水肿
5: 啊，
4: 哎，你说这些年吧，因为啥呢？得病也好多年了，你说这些年吧，药没少吃，
5: 嗯，
4: 哎，花多少钱呢？那咱就不说了，
5: 嗯，
4: 但是呢，这药是没少吃，但是好像效果吧，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和咱36位透眼贴，我感觉还真的没个比，
5: 嗯，
4: 因为啥呢？我现在吧，你看看哈。36位透眼贴，我当时听了以后，哎，我看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5: 对，
4: 既省钱，既省钱还那个还那个不遭罪，
5: 嗯，
4: 哎，我就当初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应该这么说，哎，我寻思，哎呀，司马当活马医吧，哎，就这么的，哎，我买了2个疗程的，
5: 2个疗程，
4: 对，
5: 嗯，
4: 哎，这买2疗程的，你现在吧还有3-4天吧。哎，就要用完了。
5: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要比我预期想的那个，
5: 嗯，
4: 还真的强。
5: 强，它不一样。
4: 强
5: 是不是？
4: 哎，对对对，这个吧，我用过了，我现在可以实施。那咱就做，我这个今年已经76了。
5: 嗯，
4: 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人格担保，确实是不错。
5: 嗯，
4: 哎，你就是啥呢？你看看我原来这个眼病吧，真的挺重的。
5: 嗯，
4: 那时候是到什么程度呢？大夫都让我手术了的。
5: 哦。
4: 嗯，后边吧，因为我家一个邻居也是眼病，手术以后没好，
5: 嗯，
4: 哎，完了，而且也比原来严重了，所以说就在我这个心里头就留下了一个阴影，
5: 嗯，
4: 哎，就不敢做，
5: 嗯，
4: 怕就像那个残疾，真是那个后果也像轮到我一样，就是那种想法，
5: 嗯，
4: 哎，那个时候眼睛视力不行，
5: 嗯。
4: 嗯，那个时候眼睛视力吧，在医院查的时候，一个眼睛是0.06，
5: 嗯，
4: 哎，完了一个眼睛是0.07，
5: 你看连0.1的视力都不到了，
4: 没有没有，到不了、
5: 嗯、
4: 没到，那个时候都不敢出门，
5: 嗯
4: 嗯，这不是吗？后来听了您这个介绍以后，咱们这36位透眼贴是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
5: 嗯，
4: 哎，我就寻思吧，你看啊，这是第五代。那你说实话，那你要是效果不好，能传到五大爷们？这咱这笨心思、
5: 嗯，没错，
4: 对吧？
5: 嗯
4: 嗯，就这么的。哎，这一用上以后，哎，你还真别说，贴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效果还挺好。
5: 嗯、
4: 你说咋的呢？哎，我刚贴上的吧，哎，感觉这眼睛吧，就是哎凉爽的、凉洼的，
5: 嗯，
4: 哎，完了还不是那么胀的，
5: 嗯，好。
4: 哎

0: 我一看这玩意挺脚的挺舒服的，应该这么说，
1: 挺得劲儿，
0: 挺得劲儿。
1: 好，
0: 哎，你看看，我就接着贴，当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就感觉到眼前那个雾啥的吧，哎，就变薄了，变淡了。
1: 好，
0: 哎，就感觉这眼睛啊，好像比以前透亮了似的，就那种感觉。你看看现在吧，你看贴俩疗程了。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哈，但是呢现在吧你看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现在吧你黑影啥的也没了，现在你看看个手机都行了，你
1: 很好，
0: 原来那手机不行，你看不，就算想看你不行，你眼睛它不听你的，看不清楚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吧，哎，真是贴完以后啊，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变精神了。你别说眼睛亮堂了，这人都感觉跟着就都感觉到精神了。
1: 哎，
0: 就感觉到有什么想法，就好像这人呢越活越年轻了那种感觉似的。
1: 越活越年轻，
0: 实话实说，
1: 就是生活上有奔头了，对不对？
0: 这句话用的对，
1: 你看，
0: 对，感觉到有奔头了，确实。
1: 对，好，这就是大家，你看你。这个治疗眼病上，你方式方法上要是选择正确，你看大家，你在调理眼病上有那么难吗？它不难啊！我一直跟大家讲，眼病它在临床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它就像得了那个癌症一样，它治不了啊。为啥大家不这么说？因为它能康复，而是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这个选择的方式方法上不正确。你看，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咱们36味透眼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为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不爱做这个手术？可能有的患者朋友讲啊，我说我们也说不明白，这为啥这个做手术不好？但是我就看着别人做手术之后他没好，啥情况？哎，我跟大家讲，
0: 我就这样，对，
1: 你就这么想的。手术是啥啊？手术是对眼睛的一种救急。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因为我在临床上30多年了，手术它具有一定性的破坏性。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你说你得白内障，是你做晶体置换手术了，你晶体置换手术做一次，它对角膜它就有一次损伤，你做两次，它对角膜就有两次损伤。你看人的角膜层就这么薄，你反复的去损伤它，到最后谁坏了？角膜坏了。哎，你白内障确实是你能看见了，但是你看为啥有很多人又并发其他眼病了，对吧？
0: 对，
1: 你就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说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人体当中啊，就是眼组织里边也是一样，它任何器官它该多大它就是多大。那你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你把它切除掉了，你当时是能看见了，为啥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后期再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切除了，对吧？啊，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治疗眼病上第一个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我去给你切这个小梁网，我也不是说单纯去给你调肝调肾干什么，它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因为你眼组织里边，你小梁网上也好，你的这个晶状体里边也好，包括说玻璃体里边也好，它已经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叫什么？它叫病灶处啊，你得把它清除掉，你的晶状体才能干净，玻璃体才能干净。那你看你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么多雾了，对吧？哎，为啥视力能提升啊？36味透眼贴它这36味药材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这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看这里边药材里边为啥要加入这个贵州千里光和霍山石斛啊？一个是目能千里，一个是咱们的明目密码，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就能提升，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很好。但是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虽然说用了两个疗程了，但是还得再接着用，一步到位的把眼病治好。你把这四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那你也可以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停药就没问题了啊。
0: 哦，是啊，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我就王老师，我听说咱36味透眼贴，现在不就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对，
0: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一听这消息以后我就更着急了，给你打电话，要不说打两天我就寻思打，我还想再买点，想参加活动，我就把这个眼睛啊彻底治好它。
1: 好。

0: 你就赶紧去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1: 哦，他是场外啊、哦。
0: 对，打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嗯、好、嗯，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3: 我是前两天呢订了4个疗程的这个36位透眼贴。
0: 嗯。
3: 那不是花1000多块钱，说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嘛。
0: 对。
3: 可是这两天了还没送过来。
0: 嗯。
3: 我一听你说这个活动也不剩多少了，哎呦，我也着急了。你看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吗？
0: 嗯。你不是已经报上名了吗？
3: 对呀、
0: 啊、嗯，报上名了，大家呀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当中，买两个疗程就赠你两个疗程，咱们就只花1000多块钱啊。这次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因为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救助资金呢就最后这点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可能大家着急了啊。
3: 是是是，
0: 你这样别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帮你去问问啊、
3: 哎、好好好。
0: 哎，
3: 哎呀，那打您这儿了，王老师，我也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啊。
0: 嗯，好。
3: 你看我呢，今年刚好是60岁。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病啊，也有4-5年了吧。
0: 嗯。
3: 一个呢检查，一个有玻璃混浊。
0: 嗯。
3: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3: 哦。哎呀，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3: 哎呀，这眼睛啊，眼前这个小蚊子、小黑点越来越多了。
0: 嗯。
3: 哎呀，你眼球一动它跟着飘来飘去，特别的闹心。
0: 嗯，
3: 关键这个视力啊现在越来越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左眼视力啊也就0.1多点吧。
0: 嗯，
3: 右眼也就0.2了。
0: 嗯，
3: 哎呀，也就看个1-2米，再远了站个人我都看只能看个轮廓，看不清脸了。
0: 啊、嗯、
3: 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这个天一黑那就纯粹就跟瞎子一样了。
0: 嗯，
3: 不敢出门，哎呀，晚上我都人家出去玩啊什么呀，我那都整天的整晚上晚在家里耗着，不敢出门。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痒啊，你要一直揉的这眼睛都红肿了也不行啊。
0: 嗯，
3: 这不我听您讲这个36位透眼贴呢，哎，我听好多的患者什么青光眼啊什么人家都用好了、
0: 嗯、对，
3: 我也仔细听了听，哎，关键这个药里这个成分，药的成分好。
0: 嗯，
3: 36味药，还有这个听说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3: 什么南海珍珠，
0: 嗯，
3: 哎呀，这都是好药材。
0: 没错。
3: 哎，关键还有个问题，我这胃口也不好，你要吃药吃的多了、
0: 嗯、
3: 烧心反酸。
0: 嗯，
3: 哎，我听这个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喽。
0: 嗯，
3: 所以我也就订上了，订上这订了2天了、
0: 嗯、
3: 给我送不来。我也着急，我怕把我给漏了咋办呢？
0: 不能把你落下啊。
3: 嗯。
0: 咱们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份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
3: 哦，
0: 也就等着给你去送。你看，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这份还是依然有你的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角膜炎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咱们36味透眼贴治疗这个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它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你们用上1个星期左右，这个炎症就消除了。
3: 哦。
0: 啊，眼睛它就没有这个痒啊、干呐、涩呀、流泪的情况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和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旦形成之后啊，它就是视网膜出现了一些这个病变了，而视网膜色素变性，你看你。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手术也手术不了，大家可能你会发现你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它也吸收不了。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能不能康复呢？能康复啊，它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康复不了。36味透眼贴我为啥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第一个它能清除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产生的这些眼毒啊，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能干净。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啊，就是尤其对于大家听好，就是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36味药材提炼的啊，这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它能对你细胞有一个再生功能。

0: 个就是其他任何方法他做不到的，你打针也做不到、
1: 哦、
0: 你手术也做不到，你吃口服药他也做不到。
1: 是是是，
0: 因为只有你的眼细胞啊支撑你感光的这个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细胞它有这个能力了去支撑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提升。所以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讲，健康时候你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好嘞好嘞、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那王老师、
0: 嗯、
1: 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李海涛，你进来帮我催一下啊。
0: 嗯，好，我记上了，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1: 哎，行，那谢谢您，麻烦了啊。
0: 哎，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在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
0: 嗯，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嗯，这36位这个透眼贴呀、啊，他不用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我短短的3个半疗程全贴好了、
0: 嗯，都贴好，老朋友了啊。
3: 哎，
0: 嗯，
3: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效果是真快呀。
0: 嗯，
3: 这是36位组成的、
0: 嗯，
3: 效果不一般，名不虚传。
0: 哎，你看大家用上了，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治病效果了啊。
3: 是王老师啊、嗯、你说我这眼睛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3: 那眼球啊又胀又硬的，哎呀疼的，眼压都45-46了，疼的我有时候都撞墙啊、
0: 嗯、
3: 就那黑影飘来飘去的，蚊子还越来越多呀，看啥不全看、
0: 嗯，
3: 看谁能看出上半身，下半身就不行了，看不着了。
0: 嗯嗯，
3: 哎，就有看啥，这两边看不着，就像一条看个筒子似的。
0: 嗯，视野上缺损了，
3: 视力越来越差呀，就0.3、0.4了，这眼神相当不好使了。
0: 嗯，
3: 哎呀，一直生活就这么维持的，这不是吗？后来听着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正得买4个疗程的。
0: 嗯，
3: 如今贴了3个半疗程了，这效果真意外呀，真好。
0: 嗯。嗯，
3: 就当天贴，当天就见效了，就觉得凉哇的，可舒服了，胀疼就缓解了。
0: 嗯，
3: 哎，贴一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达到17-18了。
0: 嗯、
3: 哎、
0: 嗯，很好。
3: 哎呀，贴到1个疗程的玻璃体那个，看啥烂马樱花飘来飘去的没了，好了。
0: 嗯、好，
3: 看东西亮堂了。
0: 哎，
3: 2个疗程不疼不胀了，看东西视野都变宽了。
0: 嗯、
3: 啊，那能出门了。
0: 嗯、
3: 啊，就是不跟出门不怕光了。
0: 嗯，
3: 如今这不是3个半疗程吗？这眼压就14-15正常。
0: 嗯, 嗯、
3: 啊，
0: 好，
3: 眼眶也不疼了。出门买个菜呀、啊，出去遛弯了啥的、
0: 嗯，
3: 你是上哪去呀、
0: 啊？
3: 那抬腿就走，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
0: 嗯，你看多好，
3: 王老师，
0: 这就是健康了。
3: 王老师，你别看我70多岁人了，就我家邻居谁家有个啥事儿啥的、
0: 嗯，
3: 我都能去凑凑热闹了。
0: 嗯、
3: 啊，
0: 那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3: 是，
0: 哎，
3: 你看现在哈，我这视力达到0.5、0.6了。
0: 嗯, 嗯，很好，你视力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因为36位透眼贴，我为啥讲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啊？它不但说能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形成的这些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才能得到提升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临床上为啥说你看治疗这些眼病上，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就是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
3: 是，哎呀，我呀，现在呀，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我可高兴了，
0: 嗯、
3: 真高兴，王老师。
0: 嗯，好，
3: 这不我寻思吗？我眼睛好了，我也寻思跟你打电话说一声，让更多人、
0: 嗯、
3: 哎都用上，哎，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一贴就好，就一贴就灵的36位透眼贴。
0: 嗯，好，老朋友，大家有这个说话权利，但是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的疗效是由国家进行保障的。所以咱们任何人不用担心啊，你这回啊4个疗程用完了，这样你就放心停药就行，咱们呢也不用去多用，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了，你眼病好了它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3: 我心有优惠不挺实惠的吗？1000多买2疗程挣2疗程的，我想巩固。

0: 巩固疗效，我寻思你看看我用不用了、
1: 嗯、
0: 你这一说不用了我还真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不用了，不参加活动了，
1: 不参加了 好、
0: 哎、好，
1: 也祝
0: 你
1: 啊，
0: 王老师，
1: 哎，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王老师、
1: 哎、
0: 啊，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 明天我们再见。
4: 早晨的阳光
5: FM 91.8，
4: 北京时间10: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目前市区以及二环的各条主要干道路况正常。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也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曲胜高速曲靖往盛靖关方向复原至盛靖关站间，一辆六型货车货物倾斜，因处置需要，交警在2161公里前行880米处及复原收费站入口对行驶往贵州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6: 好，谢谢丁威的介绍。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新一股的冷空气即将登场，那会不会影响到云南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从今天开始到13号，一股冷空气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北方，带来4到6度，局地8到12度的降温。而冷空气舟车劳顿来到云南之后啊，已经是精疲力尽，所以给云南带来的影响不大，主要集中在昭通一带。昭通在13号的时候，气温会出现小幅度的下滑。总之，未来昭通一带气温起伏波动比较大，当地朋友及时添衣。那么在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天气形势几乎是复制粘贴，没有什么变化，雨水零星的洒落在一东北、一西南两片区域。那需要注意的是，西南部一带的雨水大多是骤来急去，还是夏天的脾气，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下周二两片降水区域连成一片，从云南东北部到西南部大部地区呢都被雨水覆盖，依旧呢是以阵雨为主，趋近昆明北部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那不下雨的地方天气晴朗清爽，昼暖夜凉，但夜间到清晨容易有雾出现，白天随着太阳的升高雾会渐渐消散。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3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0到25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3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8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19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度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4到24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4到23度；大理古城多云，12到24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15到25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0度。

0: 23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谢谢文斐。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稀豆粉，推荐去老昆明稀豆粉店，地址在五花区转新农贸市场内。他家的特色有稀豆粉配油条、稀豆粉米线。豌豆研磨熬煮成金黄绵密糊状，加入花椒油、姜汁、辣椒，咸香醇厚。经典吃法是把酥脆油条泡进稀豆粉，油条半脆半软，豆香满满，也可以直接拌米线食用，口感黏润鲜香。转新市场本就是美食聚集地，吃完还可以简单的逛一逛本地菜市场，深度感受昆明的本地生活。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

0: 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除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龙瑞高速瑞丽往龙林方向36道水1号桥路段有一辆客车故障了，占据了该路段瑞丽往龙林方向的应急车道以及部分的行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提醒后面的车友呢提前避让。
5: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

0: 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束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3: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智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就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

0: 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一个龋变。
1: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G4216的华丽高速华平往丽江方向银盘山隧道路面呢有病害处置施工，施工期间呢对银盘山隧道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早上8点到下午18点每隔4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其他时间每隔6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预计10月31号恢复正常。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

0: 松岱高速松明至代浦巡电段多云，12到25度。昆玉高速昆明至玉溪，玉溪段多云，14到25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楚雄段多云，14到25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曲靖段多云，15到26度。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石林段多云，14到25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多云，12到27度。高海高速高桥至海口，昆明海口段多云，13到23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3: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 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

0: 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目前市区的金碧路东向西晋国街附近、龙泉路北向南五台路附近、东风西路南向北石山巷到人民中路、寻金街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广福路西向东乌家坝路附近呢，现在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6: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市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

0: 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名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名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每天都有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跟我在交流这个病情啊，也帮助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当中啊它的一些治疗问题。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在跟我讲述他这个病情的时候啊，说实话我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无奈的这种心情。其实你看我们讲啊，说一个医生他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治病救人。所以我希望啊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能够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大家能够呢少遭一些罪啊，另外我们还是说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节目开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想咨询，你想了解，说你想知道啊你眼病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你的眼睛应该怎么样去治，你是打针呢还是手术啊，还是说我们通过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啊，你随时呢来问我。那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有两类人群，哪两类人群呢，就是有一类眼病患者大家是不断的在积极的努力的去治疗，但是你看走的弯路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就是到什么地步了呢，他对治疗上没有希望了。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就看我这个眼病他有没有治疗的希望，我还能不能把这个眼病

给他治好。其实你看，说到这儿，这个是咱们眼病患者，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可能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了，就大家内心当中啊很恐惧啊，不知道这个眼睛还能不能保住。

重，手术我也不做了。但是只要说你看我眼病要是能治，那你看我也不想说反复的这么去用药啊。好多家属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们这些年呢就给他治疗这个眼病啊，去了很多的地方，找了很多的这个大夫啊，甚至有的家庭说，你看王老师，我就跟你说句实话，给他花了不少的钱啊，就是孩子也花钱，家里这些家底也在花，但是你看治来治去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但是你看为啥说大家你眼病都这么重了，说你看你还来到这个医院说你来找我看这个眼病，说明什么呀？就是大家不希望这个眼睛看不见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对咱们人来讲啊很重要，没有人希望自己失明，对吧？那你如果说看不见了，你生活质量上它就没有办法呢去提升。所以好多人他都在想啊，他说一旦我这眼睛看不见了，我这以后生活怎么办啊？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好多人可能都在打算这件事儿。但是你看我作为啊这个眼科当中的临床大夫啊，在临床上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这个眼病啊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难治啊。你看没有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一个专家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眼病啊到最后他就是失明，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说。因为眼病它跟你得这个癌症它不一样，它不是说你得上了就是绝症一样。那眼病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说没有治好，为啥呢？就是大家在治疗这个眼病上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你看我的老师啊，就是从我这个12岁开始跟着这个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记着啊，这个在治疗各种疾病当中，那包括说你看现在就是针对于一些慢性肿瘤患者啊，他说世界当中啊没有最好的药物，但是他有最对的选择。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啊你看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理解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个行医当中包括说在临床上这么多年，那你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治疗疾病当中，我们不是说哪个药物它是最好的，但是什么，你看你治疗的方法上它一定得正确，你得找对这个病根去治疗，你得有方法去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哎，那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对症用药。那你方法正确了，你看他就是一步到位的就能解决眼病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你看他是对于眼病来讲他专病专治啊，他就解决这个临床上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今年年龄是多大，有的人说那你看我80多岁了我这眼病还能治吗？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对药物它有吸收吗？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吸收啊，你吃东西啊，我们每天吃饭啊，你身体它有这个吸收的能力，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不叫吸收了，那叫什么？那叫主动去让你吸收。为啥加上主动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人啊，我们大家可能也这个身边呢能够看得到，就是很多人得上一些慢性病之后，他连张嘴吃饭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很多家属是怎么办呢？他张不开嘴啊，他咽不下去啊，那你要给他打流食啊，你得让这个营养他能进去啊，对吧？所以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打这个营养针呢、啊、你看直接给他进行输液呀、啊、哎，你看他的营养他就能吸收。所以说36味透眼贴，我们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啊跟以往他在治疗眼病上他的方式方法他不同。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36味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以后啊，你们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他发病的这个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有的人说，那王老师这病根在哪？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啊，谁都说我们治的是病根儿，有的说什么呢，你得调肝呐，有的说你得调肾呐，啊，有的人说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啊，那这个不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吗？我跟大家这么讲啊，大家就能听明白。人眼睛，你首先啊，你看我说它的组织结构，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像这个角膜啦，还有这个虹膜啦，还有巩膜啦，还有脉络膜啦，还有视网膜啦，还有黄斑区啊，视神经啊等等啊，你看这叫啥呢？它叫眼睛的眼组织结构啊。眼睛它一共它是有16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到这个眼科医院一检查的时候，他大夫他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这个眼底，对吧？你眼睛形成病症了，你像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病变也好，他为什么要给你检查眼底呢？因为你这些眼病它是属于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所以你要检查眼底啊。你眼底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破坏了这个眼组织了，所以说导致了呢晶状体的混浊，导致玻璃体的混浊，导致这个脉络膜出现问题，导致你的视网膜出现淤堵，导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小梁网出现淤堵，你看形成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这个眼病。所以咱们的36位透眼贴，你看它不是说我针对一个眼组织去治，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啊青光眼的患者啊，大家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眼压高了，哎，这个眼睛啊胀啊，眼睛疼啊，怎么办？滴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那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它能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啊，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我滴上这眼药水眼睛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但是如果说我第二天我不去滴这个眼药水，你看这个眼压它又高了，眼睛它又胀它又疼了，它叫什么呢？它叫缓解，就跟大家吃这个降压药一样，你得保证这个血压呀它能够处在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啊，你不能说让这个血管当中这个水流老是这么强有力的去拱着去堵着，那不行啊。那你让它降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它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但是你看为什么说眼睛啊它会出现这个眼压升高啊，眼压升高是因为什么？你的小梁网过滤这一层，过滤血液的这块，它出现了淤堵了，它往上堵住了，堵住之后就导致这个防水循环通道啊，它不通了。这个血管当中，就是这个水流啊，我们说这个一个水管，它的水流变慢了，变细了，水流不能正常的去流通了，哎，所以说导致它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眼压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单纯的说你只是降这个眼压的一个指标，你让这个水流它老是处在这种微循环的这种慢的少的这种状态，你看它的值它就不会升高。但是啊，长时间出现这样一个淤堵，血液循环总过不去，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你看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视力下降啊，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不远了，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为什么？你血液循环过不去，所有的营养物质带不过去，你的眼细胞它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吸收不到这些营养的时候，眼细胞它就出现受损了，它不能工作了，那你这个时候支撑视力的这部分能力它就丧失了。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眼睛视力下降啊，原因它就在这儿。而36位透眼贴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一个堆积，它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所产生的眼毒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们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了啊，它也没有这个眼毒的破坏了，它也不去侵蚀了，它也不释放这些病毒了，那你看你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所以为什么讲说36位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国家眼

0: 定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这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就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的就是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网戳，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呢像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再就是包括你像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啊，就是引起了眼睛当中的一系列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底病变，还有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啊，另外就包括说像眼睛干涩呀，各种炎症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这回大家你看，你眼病它形成的根源它在这儿，那么只要你找对方法，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患者高达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临床验证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对症，那么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是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们就能看到效果。这36味透眼贴它作为呢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36味道地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它把所有的杂质去除掉，所以大家用上以后，你看首先第一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不伤你肠胃啊，它不伤你肝肾呢、啊、它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压它没有影响啊，它就是你眼睛当中哪块有病症它直接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你看当我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它就是一双好眼睛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不管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年龄多大，你是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说90多岁也好，你眼病现在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哪怕说你现在说你的视力是 0.0 几的视力，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记着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我都能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最起码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那你是肯定能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啊，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进行帮扶和救助，让大家呀，咱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也有机会能用上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因为这次啊，咱们活动是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有的患者朋友还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去报名，所以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所以没报上名的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么你参加上活动啊，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啊，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说1000多块钱，它就是1000多块钱啊，不会让大家你多花一分钱。那么活动呢，因为现在救助资金就最后这点了，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大家呀想报名参加活动，那你就自己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啊，这个优惠政策你才能享受到。那一旦说咱们优惠活动这个政策结束啊，救助资金发放完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说大家你错过这个机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
3: 哎呀，电话打进直播间很不容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桂兰
0: 啊、
3: 嗯、今年72了，今天打电话啊、嗯，虽然说我这是刚打电话，但是我有事儿想麻烦。

0: 烦您。
1: 嗯，好，你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0: 您这讲座呀，一直我也在听，听了能有三四天了。
1: 嗯，
0: 听到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和以前用进去药它不一样。
1: 对，
0: 关键咋的？也不打针，还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年，我这吃药吃的我都吃怕了，做手术、
1: 嗯、
0: 我哪敢做手术啊？
1: 嗯，
0: 我们邻居老王太太做手术做完眼睛都失明了。
1: 嗯，
0: 吓得我呀，哎呀。一天我都没睡好这个觉，
1: 没睡好觉。手术啊，
0: 对，
1: 大家记着，我跟大家也讲过，因为我在临床上这30多年的期间啊，我跟大家说，手术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就是任何它再成熟的手术，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因为它涉及到开刀啊，
0: 对
1: 吧？所以为啥说有好多眼病患者说，那王老师你说的不对呀、啊？我眼睛做完这手术之后，我这几年功夫恢复的都很好啊。啊、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有，但是更多的眼病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很多白内障患者，他会出现一些后发障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你虽然说你白内障这块你感觉挺好，但是你看随着时间这个增长之后，有的人发现说，我眼睛怎么出现别的眼病了？这又玻璃体混浊了，
0: 对对对，
1: 又出现这个各种炎症了、啊，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救急呀、啊！他不是给你去根儿啊，是不是？
0: 嗯，是是。
1: 哎，
0: 关键你咱们那个你讲的这个36味啊，透眼贴啊，这个成分好，
1: 嗯，
0: 里面还有天山雪莲，
1: 嗯，
0: 哎，一听这天山雪莲的说心话，谁能整着啊？
1: 嗯，你看、
0: 哎、没有点实际能吗？
1: 对，咱们说一个方子啊，它的好坏，首先第一个要取决于什么？你得用好药，
0: 对，
1: 你没有好药材，你就得不到好方子，这是一句老话，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不单说是有这个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南海珍珠啊、
0: 嗯，
1: 还有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这也是护眼仙草。那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就是连乾隆皇帝，你看晚年都用这味药材去护保护他的眼睛、
0: 嗯。
1: 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包括说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啥？这叫羚羊角啊。羚羊角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它能够给我们去去异明目。你看你有好药材，你才能得到好方子啊，对不
0: 对,
1: 对哎。
0: 那我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就像搁雾里看东西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眼睛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0: 最明显的我们家这些家具也好，门窗也好，都不是原来那种症状，方的不方，圆的不圆。
1: 嗯，
0: 特别我走路的时候不敢走路，不敢下脚，哪块是楼梯，哪块是平地，看不着。
1: 嗯，
0: 眼睛呢又干又涩，还胀乎乎的疼。
1: 嗯，
0: 视力啊一个是0.1，一个是0.2。
1: 嗯，
0: 可以说家里什么家务活啥都不能干。
1: 嗯。
0: 这么多年这药我也没少吃，但是吃来吃去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去根的。
1: 嗯，
0: 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对，
0: 尤其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0: 哎，但是咋的，它剩一小部分立刻要结束了，我这着急，我还没参加上呢。
1: 哦，还没参加上。
0: 嗯，
1: 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现在呀已经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眼底当中它形成病变了。
0: 哦，
1: 啊，可能我这么讲大家说，那什么叫眼底当中病变？你看你眼睛现在看东西变形，它实际上哎，它是你视网膜出现问题了。这个在临床当中你要上医院一检查，大夫就会告诉你，你这是属于黄斑区出现病变。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哎，因为黄斑区这块它出现病变呢，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重影，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
0: 嗯、
1: 有的时候再严重之后看东西就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
0: 对对，
1: 哎，而黄斑病变啊，它在临床当中、
0: 嗯、
1: 它第一个它手术不了，你只能去吃口服药、哦、所以你现在你可能家里用的大夫给你开的，你就像这个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你得吃这些药去增加营养。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哎，另外一个再就是什么呢，你眼睛已经涉及到了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初期白内障、
0: 哦、
1: 初期白内障它叫啥呢？它叫晶状体的混浊。你看咱们晶状体它是眼睛的一层组织结构，而黄斑区涉及到这个视网膜，它也是眼睛的一个组织结构、
0: 嗯、
1: 再就是你眼睛出现胀

0: 疼了，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没检查这个眼压啊、
1: 嗯、
0: 你要是持续时间的这种胀疼，甚至带着眼眶也疼，你眼压肯定高了。
1: 嗯，对对对，眼压也高
0: 是吧。哎，
1: 是。
0: 而这些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组织里边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啥叫眼底、
1: 嗯、
0: 人眼睛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
1: 啊、
0: 眼底就是深层性的，所以你这块形成病变了，你再去在眼表当中治疗，你想你眼病能好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所以
1: 是是，
0: 像你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
1: 嗯，
0: 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把这36味药材呢经过两次破壁提取，所以它的穿透力非常强。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种啊、
1: 嗯、
0: 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哦，那么快。
0: 哎，你看它里边藏地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穿透力强啊，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啊、
1: 嗯、
0: 你看你眼睛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特别清爽，特别舒服。
1: 嗯、
0: 尤其是高眼压的患者，你们用上这个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晚上这个觉你就能睡得好。
1: 哦，
0: 哎，你看他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1: 嗯、
0: 你眼内当中，大家自己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它对你眼组织它就没有破坏。
1: 对，
0: 对吧？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就清亮了，你黄斑区干净了，营养物质就补充上去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了，你营养自己就能吸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36味透眼贴它不单单说能把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这个4个疗程啊，这个毒疗程用药，你把它用足，把它用够，你这个眼睛的视力上还能恢复。
1: 哦、
0: 你看你眼睛就是视力恢复到个 0.67 甚至是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哎呦，太好了。嗯，
0: 哎，
1: 但是就是咋的，现在这活动我没参加上呢，我就着急呢、
0: 嗯、你这样参加活动啊，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
1: 哦、
0: 因为就最后这一点了，咱们的活动 立刻就结束，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
1: 嗯，
0: 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打场外电话、
0: 哎、
1: 我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谢谢王老师。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嗯、再见王老师、
0: 嗯、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呦，终于和你通上话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因为呀、啊、
0: 嗯，
4: 36味透眼贴呀、啊、我就用了4个疗程都停了，有2多天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4: 是的是的，一个给你分享好消息，再一个呀，我想参加活动。
0: 嗯，
4: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王老师、
0: 嗯、好，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4: 哎呦，非常感谢啊，感谢王老师。 我今年啊56岁。
0: 嗯，
4: 我是石家庄的朋友
0: 啊。
4: 因为我打小眼睛就不好，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度数高的呀，就将近就差不多800多度了
0: 啊。
4: 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出现问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就是不知道咋回事，这眼前有小黑点飞。
0: 嗯，
4: 后来看医生说我什么是玻璃体混浊，因为你看到哪它飘到哪，有时候那黑丝丝，特别是有点着急呀、啊、睡不好觉，它就更严重。
0: 嗯，
4: 而且还有点轻微的眼底出血，还有网脱。
0: 嗯，
4: 因为稍微有点那个啥，我就出个门干啥，就眼睛就觉得痒，磨得慌，还流泪，就见风流泪吧。
0: 嗯，
4: 后来就一直看，哎呀，也做过手术，说句不好听话，也没想花钱，都不行。
0: 嗯，
4: 后来还是无意中就听王老师你讲了咱那个36味透眼贴，说是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关键呀不用做手术。
0: 嗯，
4: 哎呀又省钱，关键不受罪呀、
0: 啊、少遭罪呀、啊、是吧。
4: 对，
0: 哎，
4: 之前吃药啊胃也吃坏了，哎呦打针干啥，反反复复也没好。
0: 嗯，
4: 哎呦，这我一听王老师讲这个36味透眼贴，说是第五代加强产品，
0: 没错。
4: 后来我给我爱人一商量，哎，就买来用上了吧。
0: 嗯
4: 嗯，用了，我记得就是当天用上吧。这个眼睛流泪就减轻。

0: 觉得这个眼睛里边比原来可舒服了，凉凉的，哎，就得劲一些。
1: 好，
0: 哎，见效挺快。
1: 嗯，
0: 用了七八天，原来那个眼病带的还有点打闪啊什么的，这个就不咋打闪了。
1: 嗯，
0: 哎，这就眼睛就觉得就清凉一点。
1: 嗯，
0: 后来挺开心，慢慢一个疗程往下用吧。用完一个疗程，眼前的黑丝啊、黑点啊、飘来飘去的，这个逐渐就，少了，基本上没了，不飞来飞去了。后来慢慢就接着用了两个疗程多吧。哎，原来眼底出血不是有一个那个黑点黑斑嘛？
1: 嗯。
0: 哎，这个就慢慢就化开了，吸收了，没有这个了，这就视力就比原来就好很多了。
1: 嗯，好。
0: 哎，现在你看就能干点家务啥了，比如出门买个菜啊，哎，买那清凉凉的菜，不买那上面有锤的呀，这能看清了嘛？
1: 嗯。
0: 虫蚁儿也几乎没有了、
1: 嗯、
0: 哎呀，这下我就开心的不行。你说我岁数不大，36岁，你说总得干家务，姑娘有个小宝宝，我也得帮着能看了。
1: 嗯
0: 哎，这四个疗程现在慢慢用下来，这不是停了20多天了，哎呦可老好了，也没反弹、
1: 嗯、
0: 也没复发。
1: 嗯，
0: 哎呦，你说出个门这天儿，哎，不是很热不是很冷的时候出门溜溜弯、
1: 嗯、
0: 看看蓝天白云。
1: 嗯，
0: 我特别喜欢花儿，家里边那时候也种着、
1: 嗯、
0: 都是我老伴打理。哎，现在我都能弄了，花花草草的可开心。
1: 哎，
0: 而且呀、啊、我这测了测视力，
1: 嗯，
0: 我这视力你知道吧，左眼0.5，右眼0.7了、
1: 嗯、
0: 你说这多好啊。
1: 好，嗯，你看眼睛看东西看得清了，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对、
1: 哎、
0: 对对对对，
1: 你看你自己也比较一下，你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心情，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敞亮了？
0: 是，那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才有质有量、
1: 哎、有质量、
0: 哎、真是、
1: 哎、
0: 关
1: 你看因为啊你年龄不是说特别大，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人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健康的标准，咱们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血压和血糖控制的再好，你要眼睛不好，你看你生活上它也不能正常自理、
0: 啊、那不敢出门呢、嗯、
1: 哎，所以为啥你看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尤其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大家呀咱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
0: 嗯，
1: 你大家永远记着啊，这个治疗眼病上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的药买的越贵就越好、
0: 嗯、
1: 你看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呢，治病得对症啊。
0: 对，
1: 你不对症的话，你买再好的药它不治你这个病，你想你眼病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36味透眼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眼睛当中这些临床上的疑难性眼病、
0: 嗯、
1: 而且它治疗眼病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单纯我去给你调肝呢，去给你调肾，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
0: 嗯，
1: 因为你眼内当中你已经形成这些病变了，那你不把这个病变的位置给它去除掉，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肝肾功能调得再好，你这个病灶处没去除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你对吧？那你就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0: 嗯、
1: 那你说你家里边这个垃圾你就放在厨房里你总也不去扔，你外面打扫得再干净，你一开家门你家里是什么味道？
0: 臭味发
1: 是吧、
0: 嗯、
1: 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你是不是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
0: 是的、嗯、
1: 哎，这就是啥，治病你治到病根上去了，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别说停药这10天20天啊、
0: 哦、
1: 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这回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
0: 哎呦、
1: 哦、
0: 那太好了王老师、
1: 哎、
0: 嗯，非常感恩感谢，就是说我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说是1000多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嗯、
0: 而且这个36味透眼贴说这个赠品也只剩最后的一小部分，说立刻要结束了。
1: 没错，
0: 我想啊给我姑姑她女儿我姑表姐吧给她买给她参加上活动。
1: 她是什么眼病啊？
0: 她今年62岁，她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她是我听说就是47、8就得了，这会儿不短了、
1: 嗯、
0: 14、15年了、
1: 嗯、
0: 然后他现在有白内障，说有引起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哎呀他给我商量说我听说他想要做手术、
1: 嗯、
0: 哎呦我说可别了，我也都做过手术都失败了、
1: 嗯、
0: 你要是真的都做坏了看不见了，那这后半辈子咋整，也年龄不大。

0: 我说你看我这毛病也多，这我这贴的贴都给贴好了呢。
1: 嗯，
0: 他说那就用呗，想用想用，就现在活动这力度大，我就想着我先给他买上吧。
1: 好，他这个眼病啊，赶紧治，不能再拖了啊。
0: 对。
1: 再往下拖发展的话，白内障一旦说到成熟期，那你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手术了。而且糖尿病人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大夫也会告诉他，你看等你这个白内障到成熟期之后，如果他这个血糖再控制不好，他连这个手术去做的机会都没有。
0: 对对对，我听说了，
1: 所以让他赶紧去治疗，把这36味透眼贴赶紧用上。按照呢4个疗程来用。那你这回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报个名额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好
1: 好
0: 太谢谢，
1: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把这活动赶紧参加上啊。
0: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麻烦您了。
1: 哎，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哎，是王老师吗？
1: 对，我是王老师啊。
5: 哎呀，王老师啊，这个电话真是太不容易了，打的
1: 啊，
5: 我打2天了。哎，今天挺好，真打进来了。
1: 打进来了啊。哎，
5: 因为啥呢？我这是啥呀？这是应该是36味透眼贴一个受益者。你看看吧，今年76了。
1: 嗯。
5: 哎，你看家是沈阳大东的。
1: 嗯。
5: 啊，原来呢是啥呢？我有白内障。
1: 嗯，
5: 还有玻璃体浑浊，哎，完了还有啥呢？那黄斑水肿
1: 啊，
5: 哎，你说这些年吧，因为啥呢？得病也好多年了，你说这些年吧，药没少吃，哎，花多少钱呢？那咱就不说了，但是呢，这药是没少吃，但是好像效果吧，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和咱36味透眼贴，我感觉还真的没个比，因为啥呢？我现在吧，你看看哈。36味透眼贴，我当时听了以后，哎，我看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1: 对，
5: 既省钱，既省钱还那个还那个不遭罪，哎，我就当初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应该这么说，哎，我就是，哎呀，司马当活马医吧，哎，就这么的，哎，我买了2个疗程的，
1: 2个疗程，
5: 对，哎，这买2疗程的，你现在吧还有3-4天吧。哎，就要用完了。但是这个效果要比我预期想的那个，还真的强。
1: 强，它不一样。
5: 强
1: 是不是？
5: 哎，对对对，这个吧，我用过了，我现在可以实施。那咱就做，我这今年已经76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人格担保，确实是不错。哎，你因为啥呢？你看我原来这个眼病吧，真的挺重的。那时候是到什么程度呢？大夫都叫我手术了的。后来吧，因为我家一个邻居也是眼病，手术以后没好，哎，完了而且也比原来也严重了，所以说就在我这个心里头

0: 留下了一个阴影。
1: 嗯，
0: 哎，就不敢做。
1: 嗯，
0: 怕这像那个残疾，真是那个后果也像轮到我一样，就是那种想法。
1: 嗯，
0: 哎，那个时候眼睛视力不行。
1: 嗯
0: 嗯，那个时候眼睛视力吧，在医院查的时候，一个眼睛是0.06。
1: 嗯，
0: 哎，完了一个眼睛是0.07。
1: 你看，连0.1的视力都不到了。
0: 没有没有，到不了，没到。那个时候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嗯，这不是吗？后来听了您这个介绍以后，咱们这36位投眼贴是第五代家庭型的产品。
1: 嗯，
0: 哎，我就寻思吧，你看啊，这是第五代，那你说实话，那你要是效果不好，能传到五代吗？这咱就笨寻思。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嗯，就这么的。哎，这一用上以后，哎，你还真别说，贴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效果还挺好。你说咋的呢？哎，我刚贴上的吧，哎，感觉这眼睛吧，就是哎凉爽的，凉哇的，
1: 嗯，
0: 哎，完了还不是那么胀的，
1: 嗯，好，
0: 哎，我一看这玩意挺屌，它挺舒服的，应该这么说，
1: 嗯，挺得劲，
0: 哎，挺得劲儿，
1: 嗯，好，嗯，
0: 哎，你看看我就接着贴，当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到眼前那个雾啥的吧，哎，就变薄了，变淡了，
1: 嗯，好。
0: 哎，就感觉这眼睛啊，好像比以前透亮了似的，就那种感觉。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吧，你看贴俩疗程了，
1: 嗯，
0: 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吧，你看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1: 嗯，
0: 哎，现在吧，你黑影啥的也没了。
1: 嗯，
0: 哎，现在你看看个手机都行了，你
1: 很好。
0: 原来那手机不行，你看不，就算想看，你不行，你眼睛它不听你的。
1: 嗯，
0: 哎，看不清楚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吧，哎，真是贴完以后啊，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变精神了。你别说眼睛亮堂了，
1: 嗯，
0: 这人都感觉跟着就都感觉到精神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到有什么想法，就好像这人呢越活越年轻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越活越年轻。
0: 实话实说，
1: 嗯，这是生活上有奔头了，对不对？
0: 哎，这句话用的对，
1: 你看，
0: 对对对，感觉到有奔头了，确实。
1: 对，好，这就是大家，你看你。这个治疗眼病上，你方式方法上要是选择正确，你看大家，你在调理眼病上有那么难吗？它不难啊！我一直跟大家讲，眼病它在临床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它就像得了那个癌症一样，它治不了啊。为啥大家不这么说？因为它能康复，而是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这个选择的方式方法上不正确。你看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咱们36位透眼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为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不爱做这个手术？可能有的患者朋友讲啊，我说我们也说不明白，这为啥这个做手术不好，但是我就看着别人做手术之后他没好，啥情况？哎，我跟大家讲，
0: 我就这样，
1: 你就这么想的。手术是啥啊？手术是对眼睛的一种救急。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因为我在临床上30多年了，手术它具有一定性的破坏性。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你说你得白内障，是你做晶体置换手术了，你晶体置换手术做一次，它对角膜它就有一次损伤，你做两次，它对角膜就有两次损伤。你看人的角膜层就这么薄，你反复的去损伤它，到最后谁坏了？角膜坏了。哎，你白内障确实是你能看见了，但是你看为啥有很多人又并发其他眼病了，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说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人体当中啊，就是眼组织里边也是一样，它任何器官它该多大它就是多大。那你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你把它切除掉了，你当时是能看见了，为啥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后期再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切除了，对吧？啊，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治疗眼病上第一个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36位透眼贴，它不是说我去给你切这个小梁网，我也不是说单纯就给你调肝调肾干什么，它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因为你眼组织里边，你小梁网上也好，你的这个晶状体里边也好，包括说玻璃体里边也好，它已经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叫什么？它叫病灶处啊。你得把它清除掉，你的晶状体才能干净，玻璃体才能干净。那你看你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么多雾了，对吧？
0: 对，
1: 哎，为啥视力能提升啊？三十。

0: 六味透眼贴，它第三十六味药材，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这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看这里边药材里边为啥要加入这个贵州千里光和霍山石斛啊？一个是目能千里，一个是咱们的明目密码，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就能提升，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很好。但是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虽然说用了两个疗程了，但是还得再接着用，一步到位的把眼病治好。你把这四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那你也可以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停药就没问题了啊。
1: 哦，是啊，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我就王老师，我听说咱三十六味透眼贴，现在不就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0: 对，
1: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要结束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一听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更着急了，给你打电话，要不说打两天，我就寻思咋，我还想再买点，想参加活动，我就把这个眼睛啊彻底治好它。
0: 好，那你就赶紧去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1: 哦，他是场外啊，
0: 对，打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是河南新乡的。我是前两天呢订了四个疗程的这个36味透眼贴，那不是花1000多块钱，说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嘛，
0: 对，
3: 可是这两天了还没送过来，我一听你说这个活动也不剩多少了，哎呦，我也着急了，你看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吗？
0: 你不是已经报上名了吗？
3: 对呀、
0: 啊、报上名了，大家呀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当中，买两个疗程就赠你两个疗程，咱们就只花1000多块钱啊。这次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因为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救助资金呢就最后这点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可能大家着急了啊。
3: 是是是，
0: 你这样别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帮你去问问啊。
3: 哎、好好好。
0: 哎，
3: 哎呀，那打您这儿了，王老师，我也想把我的情况给您说一说啊。
0: 嗯，好。
3: 你看我呢今年刚好是60岁，哎呀，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病啊也有4-5年了吧，一个呢检查，一个有玻璃混浊，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哎呀，还有这个角膜炎，哎呀，这眼睛啊，眼前这个小蚊子小黑点越来越多了，哎呀，你眼球一动它跟着飘来飘去，特别的闹心。关键这个视力啊现在越来越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左眼视力啊也就0.1多点吧，右眼也就0.2了，哎呀，也就看个1-2米，再远了站个人我都看只能看个轮廓，看不清脸了，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这个天一黑那就纯粹就跟瞎子一样了，不敢出门，哎呀，晚上我都人家出去玩啊什么呀，我那都整天的整晚上晚在家里耗着不敢出门，而且这个眼睛痒啊，你一直揉的这眼睛都红肿了也不行啊，这不我听您讲这个36味透眼贴呢，哎，我听好多的患者什么青光眼啊什么人家都用好了，
0: 对，
3: 我也仔细听了听，哎，关键这个药里这个成分，药的成分好，36味药，还有这个听说还有天山雪莲，什么南海珍珠，哎呀，这都是好药材，
0: 没错，
3: 哎，关键还有个问题，我这胃口也不好，你要吃药吃的多了，烧心反酸，哎，我听这个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喽，所以我也就订上了，订上这订了2天了，给我送不来，我也着急，我怕把我给漏了咋办呢？
0: 不能把你落下啊。咱们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份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也就等着给你去送。你看，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这份还是依然有你的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角膜炎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咱们36味透眼贴治疗这个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它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

0: 们用上一个星期左右，这个炎症就消除了。
1: 哦，
0: 啊，眼睛它就没有这个痒啊、干呐、啊、涩呀、啊、流泪的情况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和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旦形成之后啊，它就是视网膜出现了一些这个病变了。而视网膜色素变性，你看你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手术也手术不了，大家可能你会发现你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它也吸收不了。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能不能康复呢？能康复啊，它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康复不了。36位透眼贴，我为啥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第一个它能清除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产生的这些眼毒，那、啊、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能干净。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啊，就是尤其对于大家听好，就是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36位透眼贴它这里边36位药材提炼的啊，这36位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它能对你细胞有一个再生功能，这个就是其他任何方法它做不到的，你打针也做不到、
1: 哦、
0: 你手术也做不到，你吃口服药它也做不到。
1: 是是是，
0: 因为只有你的眼细胞啊支撑你感光的这个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细胞它有这个能力了去支撑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提升。所以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讲，健康时候你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好嘞好嘞、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那王老师、
0: 嗯、
1: 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李海涛，你记得帮我催一下啊。
0: 嗯，好，我记上了，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1: 哎，行，那谢谢您，麻烦了啊。
0: 哎，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
0: 嗯，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嗯，这36位这个透眼贴呀、啊，它不用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我短短的3个半疗程全贴好了。
0: 嗯、都贴好，老朋友了啊。
3: 哎。
0: 嗯，
3: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效果是真快呀、
0: 嗯、
3: 真是36位组成的、
0: 嗯、
3: 效果不一般，名不虚传。
0: 哎，你看大家用上了，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这边效果了啊。
3: 是王老师、嗯、你说我这眼睛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3: 那眼球啊又胀又硬的，哎呀疼的，眼压都45-46了，疼的我有时候都撞墙啊。
0: 嗯，
3: 那黑影飘来飘去的，蚊子还越来越多呀，看啥不全看、
0: 嗯、
3: 看谁能看着上半身，下半身就不行了，看不着了。
0: 嗯， 嗯，
3: 哎，就有看啥这两边看不着，就像一条看个筒子似的。
0: 嗯，视野上缺损了，
3: 视力越来越差呀，就0.3-0.4了，这眼神相当不好使了。
0: 嗯， 嗯，
3: 哎呀，一直生活就这么维持的，这不是吗？后来听着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这么的买4个疗程的。
0: 嗯，
3: 如今贴了3个半疗程了，这效果真意外呀，真好。
0: 嗯， 嗯，
3: 就当天贴，当天就叫见效了，就觉得凉哇的、
0: 嗯、
3: 可舒服了，上层就缓解了。
0: 嗯，
3: 哎，贴一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达到17-18了。
0: 嗯，
3: 哎，
0: 嗯，很好。
3: 哎呀，贴到一个疗程的玻璃体那个，看啥烂马樱花飘来飘去的没了，好了、
0: 嗯、好，
3: 看东西亮堂了。
0: 哎，
3: 2个疗程不疼不胀了，看东西视野都变宽了。
0: 嗯、
3: 啊，那能出门了。
0: 嗯、
3: 啊，就是不出门不怕光了。
0: 嗯，
3: 如今这不是3个半疗程吗？这眼压就14-15正常。
0: 嗯， 嗯、啊、好。
3: 眼眶也不疼了，出门买个菜呀、啊、出去遛弯了啥的、
0: 嗯、
3: 你是上哪儿去啊，那抬腿就走、
0: 哦、
3: 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
0: 嗯，你看多好，
3: 王老师，
0: 这就是健康了。
3: 王老师，你别看我70多岁人了，就我家邻居谁家有个啥事啥的、
0: 嗯、
3: 我都能去凑凑热闹了。
0: 嗯， 嗯，那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3: 是。
0: 哎，
3: 你看现在哈，我这视力达到0.5-0.6
0: 了。 嗯， 嗯，很好，你视力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因为36位透眼贴，我为啥讲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啊，它不但说能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形成的这些眼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才能得到提升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临床上为啥说你看治疗这些眼病上，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就是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
1: 是，哎，我呀现在呀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我可高兴了，真高兴，王老师。
0: 嗯，好。
1: 这不我寻思吗，我眼睛好了，我也寻思跟你打电话说一声，让更多人哎都用上，哎，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一贴就好，就一贴就灵的36味透眼贴。
0: 嗯，好，老朋友，大家有这个说话权利。但是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的疗效是有国家进行保障的，所以咱们任何人不用担心啊。你这回啊4个疗程用完了，这样你就放心停药就行。咱们呢也不用去多用，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了，你眼病好了它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1: 我心有优惠不挺实惠的吗？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我想巩固巩固疗效，我心思你看看我用不用了，你这一说不用了我还真明白了，那我就不用了，不参加活动了，
0: 不参加了 啊。好，
1: 哎，好，
0: 也祝
1: 你
0: 啊，
1: 王老师，
0: 哎，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
0: 哎，
1: 啊，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昆明至重庆方向1578公里前行500米路段，因为大件车道路通行需要，高速交警在梁方洼1号隧道入口处设置临时交通管制点，预计16点之后恢复正常。那请途经的各位车友呢，也服从交警的指挥。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为了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富明天马山多云，10到22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小雨，10到24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3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8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18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度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转多云，13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4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5度。
6: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

0: 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束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鲁尔斯去端氏小锅文林街店，地址在五华区文林街96号。他家的特色有鲁尔斯焖肉小锅米线。鲁尔斯是云南独有的早餐美味，饵丝细饱浓稠卤汁，油润入味， Q 弹有嚼劲，推荐加上焖肉脆哨双帽，香气直接升级，铜锅现做，锅气十足，咸香浓郁。店铺坐落于文林街，靠近云南大学，逛文化街巷的时候来上一碗热乎乎的鲁尔斯，沉浸式的感受老城烟火。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2: 路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南向北，在金桥路的附近大概有6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00米左右，是车多缓行的状态，请车友们耐心通过。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附近有大概600米的拥堵，也是有短时间缓行的情况。永平路西向东，从北京路到春城路拥堵大概也是有500米啊，请车友们保持安全的车距。二环快速方面，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是车辆排队的情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主位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 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 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保护牙齿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很重要。那么儿童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说一说。
2: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6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一个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1: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好宝宝的牙齿，教会小朋友正确的刷牙方式，会让孩子一生受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为你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5: 路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大概有1.1公里的拥堵，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虹西路或者是昆洛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海立交有大概4.8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2公里，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排队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石虎关立交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1.4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9公里，建议可以选择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接近1公里的拥堵，是车辆排队的情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今天的天气呢是有些阴沉的，是不是冷空气来了呢？未来天气又如何？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做个介绍。您好。
7: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今天白天天空当中的云量比较多，但这不是冷空气，是暖湿气流。而从今天晚上开始，云南上空潮湿的西南暖湿气流将逐渐转为干暖的西风气流，所以明天全省大部以晴为主，天空当中的云量也明显减少，雨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天气的转折很快就要来了，后天冷空气来袭，配合暖湿气流，云南将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雨带，昭通曲靖昆明北部在小到中雨当中，气温会有4到6度的下滑，昆明明天最高气温24度，后天小幅下滑23度。不过小雨会让体感温度低一些，还是要注意多穿一些。这股冷空气实力有限，对云南的影响仅限于此。下周三虽然降水范围变化不大，但是量级明显减弱，雨水零敲碎打，以阵雨为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孟加拉湾上有一个低值系统 ，Fred 高压外围气流将会引导它将水汽输送至我省西南部一带，所以午后到夜间，像是普洱、临沧、版纳等地会有局地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次生灾害。明天纪念郑和公园多云，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1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19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8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3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0.2度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4到26度，昆明经典风景区多云，15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13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5到26度，石林外江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4: 好的，谢谢文斐的介绍。
8: 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目前彩云北路由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呢车流量大，建议绕行长虹西路或者是昆洛路，辅路同方向呢也在拥堵当中，建议走主路或者是绕行昆洛路。广福路由西向东乌家坝路附近呢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建议绕行日新路或者是飞虎大道。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排队大约是1公里的车流，建议呢从广维立交提前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另外，云南交投提示，新楚大高速大力往楚雄方向三江口大桥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是可明36位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位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位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位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位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位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9: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每天都有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跟我在交流这个病情啊，也帮助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当中啊它的一些治疗问题。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在跟我讲述他这个病情的时候啊，说实话我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无奈的这种心情。其实你看我们讲啊，说一个医生他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治病救人。所以我希望啊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能够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大家能够呢少遭一些罪啊，另外我们还是说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节目开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想咨询，你想了解，说你想知道啊你眼病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你的眼睛应该怎么样去治，你是打针呢还是手术啊，还是说我们通过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啊，你随时呢来问我。那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有两类人群，哪两类人群呢，就是有一类眼病患者大家是不断的在积极的努力的去治疗，但是你看走的弯路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就是到什么地步了呢，他对治疗上没有希望了。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就看我这个眼病他有没有治疗的希望，我还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他治好。其实你看说到这儿，这个是咱们眼病患者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可能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了，就大家内心当中啊很恐惧啊，不知道这个眼睛还能不能保住。你看就是在我临床当中啊接诊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就是说一些重症眼病患者，他来了之后啊，我给他做了这个一系列检查以后，他首先问我的就是王老师这个眼病啊治还是不治啊，啊你要是说不能治，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什么药都不再用，我什么方法我也不用，手术我也不做了，但是只要说你看我眼病要是能治，那你看我也不想说反复的这么去用药啊。好多家属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们这些年呢就给他治疗这个眼病啊，去了很多的地方，找了很多的这个大夫啊，甚至有的家庭说，你看王老师我就跟你说句实话，给他花了不少的钱啊，就是孩子也花钱，家里这些家底儿也在花，但是你看治来治去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但是你看为啥说大家你眼病都这么重了， 说你看你还来到这个医院，说你来找我看这个眼病，说明什么呀？就是大家不希望这个眼睛看不见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人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对咱们人来讲啊很重要，没有人希望自己失明，对吧？那你如果说看不见了，你生活质量上他就没有办法呢去提升。所以好多人他都在想啊，他说一旦我这眼睛看不见了，我这以后生活怎么办啊？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好多人可能都在打算这件事儿。但是你看我作为啊这个眼科当中的临床大夫啊，在临床上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这个眼病啊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难治啊。你看没有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一个专家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眼病啊到最后他就是失明，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说，因为眼病

病它跟你得这个癌症它不一样，它不是说你得上了就是绝症一样。那眼病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说没有治好，为啥呢？就是大家在治疗这个眼病上，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当中啊，没有最好的药物，但是它有最对的选择。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啊，你看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理解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个行医当中，包括说在临床上这么多年，那你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治疗疾病当中，我们不是说哪个药物它是最好的，但是什么，你看你治疗的方法上它一定得正确，你得找对这个病根去治疗，你得有方法去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哎，那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对症用药。那你方法正确了，你看它就是一步到位的就能解决眼病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是对于眼病来讲它专病专治啊，它就解决这个临床上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今年年龄是多大，有的人说那你看我80多岁了，我这眼病还能治吗？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对药物它有吸收吗？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吸收啊，你吃东西啊，我们每天吃饭啊，你身体它有这个吸收的能力，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不叫吸收了，那叫什么，那叫主动去让你吸收。为啥加上主动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人啊，我们大家可能也这个身边呢能够看得到，就是很多人得上一些慢性病之后，他连张嘴吃饭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很多家属是怎么办呢，他张不开嘴啊，他咽不下去啊，那你要给他打流食啊，你得让这个营养他能进去啊，对吧？所以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打这个营养针呢、啊、你看直接给他进行输液呀、啊、哎，你看他的营养他就能吸收。所以说36味透眼贴，我们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啊，跟以往他在治疗眼病上他的方式方法他不同。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36味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以后啊，你们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他发病的这个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有的人说呢，王老师这病根在哪儿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啊，谁都说我们治的是病根，有的说什么呢，你得调肝呢，有的说你得调肾呢，啊，有的人说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啊，那这个不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吗？我跟大家这么讲啊，大家就能听明白。人眼睛，你首先啊，你看我说它的组织结构，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像这个角膜啦，还有这个虹膜啊，还有巩膜啊，还有脉络膜啊，还有视网膜啊，还有黄斑区啊，视神经啊等等啊，你看这叫啥呢，它叫眼睛的眼组织结构啊。眼睛它一共它是有16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到这个眼科医院一检查的时候，他大夫他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这个眼底，对吧？你眼睛形成病症了，你像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病变也好，他为什么要给你检查眼底呢？因为你这些眼病它是属于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所以你要检查眼底啊。你眼底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破坏了这个眼组织了，所以说导致了呢晶状体的混浊，导致玻璃体的混浊，导致这个脉络膜出现问题，导致你的视网膜出现淤堵，导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小梁网出现淤堵，你看形成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这个眼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不是说我针对一个眼组织去治，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啊青光眼的患者啊，大家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眼压高了，哎，这个眼睛啊胀啊，眼睛疼啊，怎么办，滴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那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它能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啊，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我滴上这眼药水眼睛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但是如果说我第二天我不去滴这个眼药水，你看这个眼压它又高了，眼睛它又胀它又疼了，它叫什么呢，它叫缓解，就跟大家吃这个。

价要一样，你得保证这个血压呀，它能够处在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啊，你不能说让这个血管当中这个水流老是这么强有力的去拱着去堵着，那不行啊。那你让它降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它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但是你看为什么说眼睛啊它会出现这个眼压升高啊，眼压升高是因为什么？你的小梁网过滤这一层过滤血液的这块它出现了淤堵了，它往上堵住了，堵住之后就导致这个防水循环通道啊它不通了。这个血管当中就是这个水流啊，我们说这个一个水管它的水流变慢了变细了，水流不能正常的去流通了，哎，所以说导致它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眼压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单纯的说你只是降这个眼压的一个指标，你让这个水流它老是处在这种微循环的这种慢的少的这种状态，你看它的值它就不会升高。但是啊，长时间出现这样一个淤堵，血液循环总过不去，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你看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视力下降啊，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不远了，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为什么？你血液循环过不去，所有的营养物质带不过去，你的眼细胞它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吸收不到这些营养的时候，眼细胞它就出现受损了，它不能工作了，那你这个时候支撑视力的这部分能力它就丧失了。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眼睛视力下降啊，原因它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一个堆积，它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所产生的眼毒，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们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了啊，它也没有这个眼毒的破坏了，它也不去侵蚀了，它也不释放这些病毒了，那你看你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所以为什么讲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这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就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的就是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网脱，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呢像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再就是包括你像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啊，就是引起了眼睛当中的一系列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底病变，还有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啊，另外就包括说像眼睛干涩呀各种炎症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这回大家你看，你眼病它形成的根源它在这儿，那么只要你找对方法，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患者高达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临床验证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对症，那么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是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们就能看到效果。这36味透眼贴它作为呢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36味道地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它把所有的杂质去除掉，所以大家用上以后，你看首先第一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不伤你肠胃啊，它不伤你肝肾呢，它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压它没有影响啊，它就是你眼睛当中哪块有病症它直接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你看当我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它就是一双好眼睛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不管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年龄多大，你是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说90多岁也好，你眼病现在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

0: 哪怕说你现在说你的视力是零点零几的视力，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记着36位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我都能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最起码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那你是肯定能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啊，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进行帮扶和救助，让大家呀，咱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也有机会能用上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因为这次啊，咱们活动是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有的患者朋友还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去报名，所以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所以没报上名的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么你参加上活动啊，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啊，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说1000多块钱它就是1000多块钱啊，不会让大家你多花一分钱。那么活动呢，因为现在救助资金就最后这点了，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大家呀想报名参加活动，那你就自己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啊，这个优惠政策你才能享受到。那一旦说咱们优惠活动这个政策结束啊，救助资金发放完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说大家你错过这个机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
3: 哎呀，电话打进直播间很不容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桂兰。
0: 啊、
3: 嗯。今年72了，今天打电话啊。嗯，虽然说我这是刚打电话，但是我有事想麻烦您。
0: 嗯，好，你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您的讲座呀，一直我也在听，听了能有3-4天了。
0: 嗯，
3: 听到你讲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和以前用进去药它不一样。
0: 对，
3: 关键咋的？也不打针，还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这个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年，我这吃药吃的我都吃怕了，做手术、
0: 嗯、
3: 我哪敢做手术啊？
0: 嗯，
3: 我们邻居老王太太做手术做完眼睛都失明了。
0: 嗯，
3: 吓得我呀，哎呀，一天我都没睡好这个觉，
0: 没睡好觉。手术啊，
3: 对，
0: 大家记着，我跟大家也讲过，因为我在临床上这30多年的期间啊，我跟大家说，手术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就是任何它再成熟的手术，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因为它涉及到开刀啊，
3: 对
0: 吧？所以为啥说有好多眼病患者说，那王老师你说的不对呀、啊？我眼睛做完这手术之后，我这几年功夫恢复的都很好啊，啊、
3: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有，但是更多的眼病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很多白内障患者，他会出现一些后发障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你虽然说你白内障这块你感觉挺好，但是你看随着时间这个增长之后，有的人发现说，我眼睛怎么出现别的眼病了？这又玻璃体混浊了，
3: 对对对，
0: 又出现这个各种炎症了、啊、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救急呀、啊、它不是给你去根儿啊，是不
3: 是？嗯，是是、
0: 哎、
3: 关键你咱们这个你讲的这个36位啊透眼贴啊，这个成分好，
0: 嗯，
3: 里面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3: 哎，一听这天山雪莲的说心里话，谁能整着啊？
0: 嗯，你看、
3: 哎、没有点实际能吗？
0: 对，咱们说一个方子啊，它的好坏首先第一个要取决于什么？你得用好药。
3: 对，
0: 你没有好药材你就得不到好方子，这是一句老话。你看36位透眼贴里边，它不单说是有这个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南海珍珠啊、
3: 嗯、
0: 还有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这也是护眼仙草。那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就是连乾隆皇帝你看晚年都用这味药材去护保护他的眼睛、
3: 嗯，
0: 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包括说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啥？

0: 叫羚羊角啊，羚羊角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它能够给我们去去意明目。你看你有好药材你才能得到好方子啊，对不
1: 对，
0: 对，哎，
1: 那我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就像搁雾里看东西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眼睛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1: 最明显的我们家这些家具也好门窗也好都不是原来那种症状，方的不方圆的不圆。
0: 嗯，
1: 特别我走路的时候不敢走路，不敢下脚，哪块是楼梯哪块是平地看不着。
0: 嗯，
1: 眼睛呢又干又涩还胀乎乎的疼。
0: 嗯，
1: 视力啊一个是 0.1 一个是 0.2。
0: 嗯，
1: 可以说家里什么家务活啥都不能干。
0: 嗯，
1: 这么多年这药我也没少吃，但是吃来吃去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去根的。
0: 嗯，
1: 这个36透眼贴你看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1: 尤其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嗯，
1: 哎，但是咋的它剩一小部分立刻要结束了，我就着急，我还没参加上呢。
0: 哦，还没参加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现在呀已经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眼底当中它形成病变了。
1: 哦，
0: 啊，可能我这么讲大家说那什么叫眼底当中病变，你看你眼睛现在看东西变形，它实际上哎它是你视网膜出现问题了，这个在临床当中你要上医院一检查，
1: 哦，
0: 大夫就会告诉你你这是属于黄斑区出现病变。
1: 哦，对
0: 吧，
1: 对对，
0: 哎，因为黄斑区这块它出现病变呢，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重影，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有的时候再严重之后看东西就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
1: 对对，
0: 哎，而黄斑病变啊它在临床当中，
1: 嗯，
0: 它第一个它手术不了，你只能去吃口服药，所以你现在你可能家里用的大夫给你开的，你就像这个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你得吃这些药去增加营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哎，另外一个再就是什么呢，你眼睛已经涉及到了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初期白内障。
1: 哦，
0: 初期白内障它叫啥呢，它叫晶状体的混浊。你看咱们晶状体它是眼睛的一层组织结构，而黄斑区涉及到这个视网膜它也是眼睛的一个组织结构。再就是你眼睛出现胀疼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没检查这个眼压啊，
1: 嗯，
0: 你要是持续时间的这种胀疼甚至带着眼眶也疼，你眼压肯定高了。
1: 嗯，对对对，眼压也高
0: 是吧，哎，
1: 是。
0: 而这些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组织里边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啥叫眼底，
1: 嗯，
0: 人眼睛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
1: 嗯，
0: 眼底就是深层性的，所以你这块形成病变了你再去在眼表当中治疗，你想你眼病能好吗，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
1: 是是
0: 像你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
1: 嗯，
0: 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他把这36味药材呢经过2次破壁提取，所以它的穿透力非常强。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种啊，
1: 嗯，
0: 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哦，那么快。
0: 哎，你看它里边藏地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穿透力强啊，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啊，
1: 嗯，
0: 你看你眼睛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特别清爽特别舒服。
1: 嗯，
0: 尤其是高眼压的患者你们用上这个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晚上这个觉你就能睡得好。
1: 哦，
0: 哎，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1: 嗯，
0: 你眼内当中大家自己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它对你眼组织它就没有破坏。
1: 对
0: 对吧，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就清亮了，你黄斑区干净了营养物质就补充上去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了，你营养自己就能吸收了。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36味透眼贴它不单单说能把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
1: 啊，
0: 你看你这个4个疗程啊，这个毒疗程用药，你把它用足把它用够，你这个眼睛的视力上还能恢复。
1: 哦，
0: 你看你眼睛就是视力恢复到个 0.67 甚至是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呦太好了。嗯，
0: 哎，
1: 但是就是咋的现在这活动我没参加上呢，我就着急呢。
0: 嗯，你这样参加活动啊你也不能再

0: 这儿报名啊。
1: 哦，
0: 因为就最后这一点了，咱们的活动 立刻就结束，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打场外电话，我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谢谢王老师。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再见王老师。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哎呦，终于和你通上话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因为呀，36位透眼贴呀，我这用了4个疗程都停了有20多天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3: 是的是的，一个给您分享好消息，再一个呀，我想参加活动。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王老师。
0: 好，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哎呦，非常感谢啊，感谢王老师。我今年56岁。我是石家庄的朋友。因为我打小眼睛就不好，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度数高的呀，就将近就差不多800多度了
0: 啊。
3: 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出现问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就是不知道咋回事，这眼前有小黑点飞。后来看医生说我怎么是玻璃体混浊，因为你看到哪儿它飘到哪儿，有时候那黑丝丝儿，特别是有点着急呀，睡不好觉，它就更严重。而且还有点轻微的眼底出血，还有网脱。因为稍微有点那个啥，我就出个门干啥，就眼睛就觉得痒，磨得慌，还流泪，见风流泪吧。后来就一直看，哎呀，也做过手术，说句不好听话，也没想花钱，都不行。后来还是无意中就听王老师你讲了咱那个36位透眼贴，说是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关键呀不用做手术。哎呀，又省钱，关键不受罪呀，
0: 少遭罪呀。是吧？
3: 对。
0: 哎，
3: 之前吃药啊，胃也吃坏了，哎呦，打针干啥，反反复复也没好。哎呦，这我一听王老师讲这个36位透眼贴，说是第5代加强产品，
0: 没错。
3: 后来我给我爱人一商量，哎，就买来用上了吧。用了，我记得就是当天用上吧，这个眼睛流泪就减轻，就觉得这个眼睛里边比原来可舒服了，凉凉的，哎，就得劲儿一些。
0: 好，
3: 哎，见效挺快。用了7-8天，原来那个眼病带着还有点打闪啊什么的，这个就不咋打闪了。这就眼睛就觉得就清凉一点。后来挺开心，慢慢一个疗程往下用吧。用完一个疗程，眼前的黑丝啊、黑点啊、飘来飘去的，这个逐渐就，少了，基本上没了，不飞来飞去了。后来慢慢就接着用了2个疗程多吧。原来眼底出血不是有一个那个黑点黑斑嘛？这个就慢慢就化开了，吸收了，没有这个了，这就视力就比原来就好很多了。
0: 好。
3: 现在你看就能干点家务啥了，比如出门买个菜啊，买那清凉凉的菜，不买的那上面有锤那呀，这能看清了嘛。虫蝇也几乎没有了。哎呀，这下我就开心的不行。你说我岁数不大，36岁，你说总得干家务。姑娘有个小宝宝，我也得帮着能看了。这4个疗程现在慢慢用下来，这不是停了20多天了？哎呦，可老好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哎呦，你说出个门，这天儿不是很热，不是很冷的时候，出门溜溜弯，看看蓝天白云。我特别喜欢花儿，家里边那时候也种着，都是我老伴打理。现在我都能弄了，花花草草的可开心。而且呀，我这测了测视力，我这视力你知道吧？左眼0.5，右眼0.7了，你说这多
0: 好
3: 啊！
0: 你看眼睛看东西看得清了，也看得远了，是吧？
3: 对，
0: 你看你自己也比较一下，你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心情，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敞亮了？
3: 是，那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才有质有量，
0: 有质量，
3: 真是。
0: 你看，因为呀，你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人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健康的标准，咱们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血压和血糖控制的再好，你要眼睛不好，你看你生活上它也不能正常自理。
3: 不敢出门呢。
0: 所以为啥你看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尤其在治疗眼病上，

0: 就是大家呀，咱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
1: 嗯，
0: 你大家永远记着啊，这个治疗眼病上，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这药买的越贵就越好。你看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呢？治病得对症啊。
1: 对，
0: 你不对症的话，你买再好的药，它不治你这个病，你想你眼病它能好吗？
1: 那不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36味透眼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眼睛当中这些临床上的疑难性眼病、
1: 啊、
0: 而且它治疗眼病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单纯我去给你调肝呢、啊、去给你调肾，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
1: 嗯，
0: 因为你眼内当中你已经形成这些病变了，那你不把这个病变的位置给它去除掉，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肝肾功能调得再好，你这个病灶处没去除它能好吗？
1: 那不能。
0: 你对吧？那你就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嗯、那你说你家里边这个垃圾你就放在厨房里，你总也不去扔，你外面打扫的再干净，你一开家门你家里是什么味道？
1: 臭味发
0: 是吧、
1: 嗯、
0: 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你是不是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
1: 是的、嗯、
0: 哎，这就是啥？治病你治到病根上去了，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别说停药这10天20天啊、
1: 哦、
0: 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这回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
1: 哎呦、
0: 哦、
1: 那太好了王老师、
0: 哎、
1: 嗯，非常感恩感谢。就是说我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说是1000多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嗯、
1: 而且这个36味透眼贴就说这个赠品也只剩最后的一小部分，说立刻要结束了。
0: 没错，
1: 我想啊给我姑姑她女儿，我姑表姐吧，给她买，给她参加上活动。
0: 嗯，她是什么眼病啊？
1: 她今年62岁，她是糖尿病啊。
0: 嗯，
1: 她是我听说就是47、8就得了，这会儿不短了、
0: 嗯、
1: 14、15年了、
0: 嗯、
1: 然后他现在有白内障，说有引起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1: 哎呀，他给我商量说，我听说他想要做手术、
0: 嗯、
1: 哎呦，我说可别了，我也都做过手术都失败了、
0: 嗯、
1: 你要是真的都做坏了看不见了，那这后半辈子咋整？也年龄不大。
0: 嗯，
1: 我说你看我这毛病也多，这我这贴的贴都给贴好了呢。
0: 嗯，
1: 他说那就用呗，想用想用，就是现在活动这力度大、
0: 嗯、
1: 我就想着我先给他买上吧。
0: 嗯好，他这个眼病啊赶紧治，不能再拖了啊、
1: 嗯、对，
0: 再往下拖发展的话，白内障一旦说到成熟期，那你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手术了。而且糖尿病人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大夫也会告诉他，你看等你这个白内障到成熟期之后，如果他这个血糖再控制不好，他连这个手术去做的机会都没有。
1: 对对对，我听说了、
0: 啊、所以
1: 长不住吧、嗯、
0: 让他赶紧去治疗，把这36味透眼贴赶紧用上。按照呢4个疗程来用。那你这回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怎么办呢？
1: 嗯嗯，
0: 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报个名额、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好，太谢谢。
0: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把这活动赶紧参加上 啊。
1: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哎、嗯，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

0: 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
5: 嗯，你好。
4: 哎，是王老师吗？
5: 对，我是王老师啊。
4: 哎呀，王老师啊，这个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打的
5: 啊，
4: 我打两天了。哎，今天挺好，真打进来了。
5: 打进来了啊。哎。
4: 因为啥呢，我这是啥呀，这是应该是36位拓眼睛一个受益者。
5: 嗯
4: 你看看吧，今年76了。
5: 嗯，
4: 哎，你看家是沈阳大东的。
5: 嗯
4: 啊，原来呢是啥呢，我有白内障。
5: 嗯，
4: 还有玻璃体浑浊。哎，完了还有啥呢，黄斑水肿。
5: 啊、
4: 哦、哎，你说这些年吧，因为啥呢，得病也好多年了，你说这些年吧、
5: 嗯、
4: 药没少吃。
5: 嗯，
4: 哎，花多少钱呢，那咱就不说了。
5: 嗯，
4: 但是呢这药是没少吃，但是好像效果吧，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和咱36味拓眼贴、
5: 嗯、
4: 我感觉还真的没个比。
5: 嗯，
4: 因为啥呢，我现在吧，你看看哈，36味拓眼贴我当时听了以后，哎，我看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5: 嗯、对，
4: 既省钱，既省钱还那个还那个不遭罪。
5: 嗯，
4: 哎，我就当初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应该这么说。
5: 嗯、
4: 哎，我寻思，哎呀，司马当活马医吧。哎，就这么的，哎，我买了2个疗程的。
5: 2个疗程。
4: 对。
5: 嗯。
4: 哎，这买2疗程的，你现在吧还有3-4天吧，哎，就要用完了。
5: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要比我预期想的那个，
5: 嗯，
4: 还真的强。
5: 强，它不一样。
4: 强，
5: 是不是？
4: 哎，对对对。这个吧我用过了，我现在可以实施，那咱就做，我这个今年已经76了。
5: 嗯，
4: 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人格担保，确实是不错。
5: 嗯，
4: 哎，你因为啥呢，你看看我原来这个眼病吧真的挺重的。
5: 嗯，
4: 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大夫都让我手术了的。
5: 哦，
4: 嗯，后来吧，因为我家一个邻居也是眼病，手术以后没好。
5: 嗯，
4: 哎，完了，而且也比原来严重了，所以说就在我这个心里头就留下了一个阴影。
5: 嗯，
4: 哎，就不敢做。
5: 嗯，
4: 怕就像那个残疾，真是那个后果也像轮到我一样，就是那种想法。
5: 嗯，
4: 哎，那个时候眼睛视力不行。
5: 嗯
4: 嗯，那个时候眼睛视力吧，在医院查的时候，一个眼睛是0.06。
5: 嗯，
4: 哎，完了一个眼睛是0.07。
5: 你看，连0.1的视力都不到了。
4: 没有没有，到不了，没到。那个时候都不敢出门。
5: 嗯
4: 嗯，这不是吗，后来听了您这个介绍以后，咱们这36味拓眼贴是第5代家政型的产品。
5: 嗯，
4: 哎，我就寻思吧，你看啊，这是第5代，那你说实话，那你要是效果不好能传到5代吗，这咱就笨寻思、
5: 嗯、没错，
4: 对吧。
5: 嗯
4: 嗯，就这么的，哎，这一用上以后，哎，你还真别说，贴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效果还挺好。
5: 嗯、
4: 你说咋的呢？哎，我刚贴上的吧，哎，感觉这眼睛嘛，就是哎凉爽的、凉哇的。
5: 嗯。
4: 哎，完了还不是那么胀的。
5: 嗯。好。
4: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屌的，挺舒服的，应该这么说。
5: 嗯、挺得劲儿、
4: 哎。挺得劲儿、
5: 嗯。好。嗯。
4: 哎，你看看，我就接着贴，当贴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
5: 嗯。
4: 哎，就感觉到眼前那个雾啥的吧，哎，就变薄了，变淡了。
5: 嗯、好。
4: 哎，就感觉这眼睛啊，好像比以前透亮了似的，就那种感觉。
5: 嗯。
4: 嗯，你看看现在吧，你看贴2疗程了。
5: 嗯。
4: 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哈。
5: 嗯。
4: 但是呢，现在吧，你看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5: 嗯。
4: 哎，现在吧，你黑影啥的也没了。
5: 嗯。
4: 哎，现在你看看个手机都行了，你
5: 很好，
4: 原来那手机不行、
5: 嗯、
4: 你看不，就算想看你不行，你眼睛它不听你的。
5: 嗯，
4: 哎，看不清楚啊。
5: 嗯，
4: 哎，所以说你看现在吧，哎，真是贴完以后啊，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变精神了，你别说眼睛亮堂了、
5: 嗯、
4: 这人都感觉跟着就都感觉到精神了、
5: 嗯、
4: 哎，就感觉到有什么想法，就好像这人呢越活越年轻了那种感觉似的、
5: 嗯，越活越年轻。
4: 实话实说，
5: 嗯，就是生活上有奔头了，对不对？
4: 哎、这句话用的对，
5: 你看，
4: 对对对，感觉到有奔头了，确实。
5: 对，

0: 哦，这就是大家，你看你这个治疗眼病上，你方式方法上要是选择正确，你看大家你在调理眼病上有那么难吗？它不难啊！我一直跟大家讲，眼病它在临床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它就像得了那个癌症一样，它治不了啊。为啥大家不这么说？因为它能康复，而是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这个选择的方式方法上不正确。你看，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咱们36味透眼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为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不爱做这个手术？可能有的患者朋友讲啊，我们也说不明白，这为啥这个做手术不好？但是我就看着别人做手术之后他没好，啥情况？哎，我跟大家讲，
1: 我就这样，对，
0: 你就这么想的。手术是啥啊？手术是对眼睛的一种救急。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因为我在临床上30多年了，手术它具有一定性的破坏性。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你说你得白内障，是你做晶体置换手术了，你晶体置换手术做一次，它对角膜它就有一次损伤；你做两次，它对角膜就有两次损伤。你看人的角膜层就这么薄，你反复的去损伤它，到最后谁坏了？角膜坏了。哎，你白内障确实是你能看见了，但是你看为啥有很多人又并发其他眼病了，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说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人体当中啊，就是眼组织里边也是一样，它任何器官它该多大它就是多大。那你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你把它切除掉了，你当时是能看见了，为啥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后期再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切除了，对吧？啊，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治疗眼病上第一个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我去给你切这个小梁网，我也不是说单纯去给你调肝调肾干什么，它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因为你眼组织里边，你小梁网上也好，你的这个晶状体里边也好，包括说玻璃体里边也好，它已经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叫什么？它叫病灶处啊，你得把它清除掉，你的晶状体才能干净，玻璃体才能干净。那你看你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么多雾了，对吧？哎，为啥视力能提升啊？36味透眼贴，它这36味药材，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看这里边药材里边为啥要加入这个贵州千里光和霍山石斛啊？一个是目能千里，一个是咱们的明目密码，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就能提升，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很好。但是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虽然说用了2个疗程了，但是还得再接着用，一步到位的把眼病治好。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那你也可以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停药就没问题了啊。
1: 哦，是啊，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我就王老师，我听说咱36味透眼贴，现在不就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
0: 对，
1: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要结束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一听这消息以后，我就更着急了，给你打电话，要不说打2天，我就寻思打，我还想再买点，想参加活动，我就把这个眼睛啊彻底治好它。
0: 好。那你就赶紧去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1: 哦，他是场外啊，
0: 对，打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谢谢您啊，王老师。
0: 好，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是河南新乡的。我是前2天呢订了4个疗程的这个36味透眼贴。那不是花1000多块钱，说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嘛。
0: 对。
3: 可是这2天了还没送过来。我一听你说这个活动也不剩多少了，哎呦，我也着急了。你看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吗？
0: 你不是已经报上名了吗？
3: 对呀、
0: 报上名了，大家呀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当中，买2个疗程就赠你2个疗程，咱们就只花1000多块钱啊。这次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因为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救助资金呢就最后

0: 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可能大家着急了啊。
1: 是是是，
0: 你这样别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帮你去问问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哎呀，那打您这儿了，王老师，我也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啊。
0: 嗯，好。
1: 你看我呢，今年刚好是60岁。
0: 嗯。
1: 哎呀，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病啊，也有4-5年了吧。
0: 嗯。
1: 一个呢检查，一个有玻璃混浊，
0: 嗯，
1: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1: 哦，哎呀，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1: 哎呀，这眼睛啊，眼前这个小蚊子、小黑点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哎呀，你眼球一动，它跟着飘来飘去，特别的闹心，
0: 嗯，
1: 关键这个视力啊，现在越来越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左眼视力啊，也就0.1多点吧，
0: 嗯，
1: 右眼也就0.2了。
0: 嗯，
1: 哎呀，也就看个1-2米，再远了站个人我都看，只能看个轮廓，看不清脸了。
0: 嗯、啊，
1: 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这个天一黑，那就纯粹就跟瞎子一样了。
0: 嗯，
1: 不敢出门。哎呀，晚上我都人家出去玩啊什么呀，我那都整天的整晚上晚在家里耗着，不敢出门。
0: 嗯。
1: 而且这个眼睛痒啊，你要一直揉的这眼睛都红肿了也不行啊。
0: 嗯，
1: 这不我听您讲这个36位透眼贴呢，哎，我听好多的患者什么青光眼啊什么，人家都用好了、
0: 嗯、对，
1: 我也仔细听了听，哎，关键这个药里这个成分，药的成分好，
0: 嗯，
1: 36味药，还有这个听说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1: 什么南海珍珠，
0: 嗯，
1: 哎呀，这都是好药材，
0: 没错。
1: 哎，关键还有个问题，我这胃口也不好，你要吃药吃的多了、
0: 嗯、
1: 烧心反酸，
0: 嗯，
1: 哎，我听这个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喽，
0: 嗯，
1: 所以我也就定上这定了2天了、
0: 嗯、
1: 给我送不来，我也着急，我怕、
0: 嗯、
1: 把我给落漏了咋办呢？
0: 不能把你落下啊。
1: 嗯，
0: 咱们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份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
1: 哦、
0: 也就等着给你去送，你看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这份还是依然有你的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角膜炎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咱们36味透眼贴治疗这个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它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你们用上1个星期左右，这个炎症就消除了。
1: 哦，
0: 啊，眼睛它就没有这个痒啊、干呐、啊、涩呀、流泪的情况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和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旦形成之后啊，它就是视网膜出现了一些这个病变了，而视网膜色素变性，你看你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手术也手术不了，大家可能你会发现你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它也吸收不了，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能不能康复呢？能康复啊，它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康复不了。36味透眼贴我为啥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第一个它能清除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产生的这些眼毒啊，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能干净，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啊，就是尤其对于大家听好，就是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36味药材提炼的啊，这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它能对你细胞有一个再生功能，这个就是其他任何方法它做不到的，你打针也做不到、
1: 哦、
0: 你手术也做不到，你吃口服药它也做不到。
1: 是是是，
0: 因为只有你的眼细胞啊支撑你感光的这个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细胞它有这个能力了去支撑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提升。所以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讲，健康时候你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好嘞好嘞、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那王老师、
0: 嗯、
1: 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李海涛，你记得帮我催一下啊。
0: 嗯，好，我记上了。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1: 哎，行，那谢谢您，麻烦了啊。
0: 哎，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
0: 嗯，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嗯，这36味这个透眼贴呀、啊，它不用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0: 祝我短短的三个半疗程全贴好了、
1: 都贴好，老朋友了啊。
0: 哎，
1: 嗯，
0: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效果是真快呀。
1: 嗯，
0: 真是36味组成的、
1: 嗯、
0: 效果不一般，名不虚传。
1: 哎，你看大家用上了，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治病效果了啊。
0: 是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1: 嗯，
0: 那眼球啊又胀又硬的，哎呀疼的，眼压都45-46了，疼的我有时候都撞墙啊、
1: 嗯、
0: 就那黑影飘来飘去的，蚊子还越来越多呀，看啥不全看、
1: 嗯、
0: 看谁能看着上半身，下半身就不全不行了，看不着了。
1: 嗯嗯，
0: 哎，就有看啥，这两边看不着，就像一条看个筒子似的。
1: 嗯，视野上缺损了，
0: 视力越来越差呀，就0.3、0.4了，这眼神相当不好使了。
1: 嗯，
0: 哎呀，一直生活就这么维持的，这不是吗？后来听着这36味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正得买4个疗程的。
1: 嗯，
0: 如今贴了3.5个疗程了，这效果真意外呀，真好。
1: 嗯。嗯，
0: 就当天贴，当天就叫见效了，就觉得凉哇的、
1: 嗯、
0: 可舒服了，胀疼就缓解了。
1: 嗯，
0: 哎，贴一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达到17-18了。
1: 嗯、
0: 哎、
1: 嗯，很好。
0: 哎呀，贴到一个疗程的玻璃体那个，看啥烂马樱花飘来飘去的没了，好了。
1: 嗯、好。
0: 看东西亮堂了。
1: 哎。
0: 2个疗程不疼不胀了，看东西视野都变宽了。
1: 嗯。
0: 啊、能出门了。
1: 嗯、
0: 啊，就是不出门不怕光了。
1: 嗯，
0: 如今这不是3.5疗程吗？这眼压就14-15正常。
1: 嗯, 嗯、啊，好，
0: 眼眶也不疼了。出门买个菜呀、啊，出去遛弯了啥的、
1: 嗯，
0: 你是上哪去呀、啊？那抬腿就走，
1: 啊、
0: 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
1: 嗯，你看多好，
0: 王老师，
1: 这就是健康了。
0: 张老师，你别看我70多岁人了，就我家邻居谁家有个啥事儿啥的、
1: 嗯，
0: 我都能去凑凑热闹了。
1: 嗯、
0: 啊，
1: 那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0: 是，
1: 哎，
0: 你看现在哈，我这视力达到0.5、0.6了。
1: 嗯，很好，你视力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因为36味透眼贴，我为啥讲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啊？它不但说能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形成的这些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才能得到提升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临床上为啥说，你看治疗这些眼病上，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就是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
0: 是，哎，我呀，现在呀，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我可高兴了，
1: 嗯、
0: 真高兴，王老师。
1: 嗯，好，
0: 这不我寻思吗？我眼睛好了，我也寻思跟你打电话说一声，让更多人、
1: 嗯、
0: 哎都用上，哎，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一贴就好，就一贴就灵的36味透眼贴。
1: 嗯，好，老朋友，大家有这个说话权利，但是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的疗效是由国家进行保障的。所以咱们任何人不用担心啊，你这回啊4个疗程用完了，这样你就放心停药就行，咱们呢也不用去多用，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了，你眼病好了它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0: 我心有优惠不挺实惠的吗？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了，我想巩固巩固疗效，我心思你看看我用不用了，你这一说不用了我还真明白了，那我就不用了，不参加活动了，
1: 不参加了啊。好，
0: 哎，好，
1: 也祝
0: 你
1: 啊，
0: 王老师，
1: 哎，永远健康，
0: 哎，
1: 再见了啊，
0: 哎，再见，王老师，
1: 哎，
0: 啊，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

0: 西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6: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束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 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

0: 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商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商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那年夏天，我沿着额尔古纳河走了一整天，河水很静，风很凉，带着草和水的味道。站在那片纯粹的土地上，我忽然之间很好奇，这条静静流淌的大河见证过怎样的岁月，这片林海深处曾生活着怎样的人。带着这份好奇，我翻开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说实话，读完的那一刻，我在书桌前坐了很久，这本书太厚了，不是篇幅的厚，是情感的厚，时间的厚。它讲的是一个90岁老人的故事，一个鄂温克家族的百年沉浮，一个民族如何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慢慢退场。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我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它比《百年孤独》更加温柔，比活着更安静。他不控诉，不悲情，只是平静地讲完一个世纪的故事，让你自己去找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眼泪。2008年，这本书斩获了茅盾文学奖。王安忆说，他写出了一个民族在苍茫宇宙间的尊严。陈思和先生说，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说到迟子建，他是黑龙江漠河人，生在中国最北端的林海雪原里。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2年时间深入大兴安岭腹地，探访最后的鄂温克史路部落，倾听那些即将失传的故事。所以这本书不只是虚构文字，更像是一份田野档案，为那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留存了珍贵的记忆。故事发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深处，这里住着森林之子鄂温克史路部落，他们世世代代住在深山里，逐驯鹿而迁徙，相信万物有灵。整部小说用一位90岁老人的口吻缓缓道来。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时间慢了下来，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炉火边和你聊天，他说一句你就想安静地听一句。比如他的姐姐列娜，列娜和妹妹性格截然不同，妹妹安静，列娜热烈，心里永远向往着山外的世界。她是部落里最灵气四溢的姑娘，敢爱敢恨，不甘心被困在山林里，总觉得远方有什么在等着她，可命运从不垂青敢于做梦的人。列娜最后死在一个风雪夜里，她去找走失的驯鹿，倒在了大兴安岭的风雪中。临死前，她的脸庞还带着笑，好像终于去了她想去的地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特别堵。列娜是整整一代鄂温克年轻人命运的缩影，心里想着远方，脚却扎根在故土，最终在时代的夹缝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说完列娜，我想说说老人的第一段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叫拉吉达，少女时期第一次部落迁徙途中，她的驯鹿发了狂，把她摔在地上，浑身是泥，狼狈极了。

了。拉吉达从后面走了上来，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牵着他的手走完了剩下的路。就这样，他悄悄决定要娶她。16岁那年，她嫁给了拉吉达。婚后的日子是整部书最温暖的部分。冬天的早晨，拉吉达会提前把炉火生好再叫她起床。夏天的傍晚，拉吉达带她去河边散步，看驯鹿，喝水，看落日，一点一点沉进山那边。她以为这样的日子

0: 走丢了大半，拉吉达为了找回鹿群，在风雪里独自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族人发现他靠在一棵大树下，已经冻僵了。而就在那天晚上，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一个离开，就在同一个晚上。后来，老人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本以为此生不会再嫁，命运却又给了他一次温柔。在一次部落走访中，他遇到了瓦罗加，另一个氏族的酋长。瓦罗加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安静地挤驯鹿奶。瓦罗加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对旁人说，他的眼睛像星星。婚后，瓦罗加用宽厚的臂膀为他撑起了一方安稳，他以为这份平静能够抵御岁月风霜，可外面的世界终究还是找上门来。大规模伐木进入大兴安岭，森林减少，驯鹿凋零，鄂温克人的生活被彻底动摇。而在一次保护族人的冲突中，瓦罗加被外来者打死了。两次嫁人，两次失去，这是我读过最漫长的爱情故事，也是最安静的悲伤。好了，接下来我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书中最震撼我的部分，那就是萨满尼号的故事，以及这个古老的民族后来怎么样了。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阿尔古纳河右岸。之前我们讲到老人的两段婚姻，两次失去，那今天我想先从最沉重的部分讲起。萨满尼号，尼号是老人的弟妹， 嫁给了老人的弟弟。

他是整部书中让我最揪心的角色。在鄂温克人的信仰里，萨满是人神之间的使者，能跳神治病，能祈福消灾。可萨满有一条铁律，每救回一个族人就要失去自己的一个孩子。尼浩知道这个代价，可他还是当了萨满，因为族里没有别人能担起这个责任。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族里有一个孩子病得快死了，所有人束手无策。尼浩站在篝火边，穿着萨满服，手握神鼓，他知道自己一跳神，他的孩子就会死。旁边的人劝他不要跳了，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跳那个孩子就会死，他的母亲也活不下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一夜他跳了很久很久，篝火映着他的身影，神鼓声在林子里回荡。第二天孩子活蹦乱跳的好了，可在同一个晚上，尼浩自己的孩子死了。他一共救了十几个人，也先后失去了四个亲生骨肉。到后来只要他怀孕，他就会躲到很远的地方去，不让任何人找到他，因为他怕自己又心软又忍不住去救人。他太善良了，见不得别人受苦，哪怕代价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我读尼浩的这个篇幅读了很多遍，迟子建不是在写萨满的伟大，这个词太轻了，配不上尼浩。他写的是一种真正的悲悯，一个母亲最不忍做却一次一次做了的事情。尼浩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母亲，可他每一次跳神都在用自己的孩子的命去换别人孩子的活着。如果说尼浩的牺牲是个体的极致悲壮，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整个民族无法逃脱的命运。鄂温克人靠驯鹿为生，驯鹿只吃林子里的苔藓，所以驯鹿走到哪里，鄂温克人就跟到哪里，这是他们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可到了老人中年的时候，大规模伐木进入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驯鹿没有苔藓吃了，开始生病死亡。与此同时，山外的现代生活也在渗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下山学说普通话，穿汉族的衣服，在城镇里买房安家。而老一辈在山下过得不好，书里写一个老人被接到山下去住，几天之后跑回了山上，说那房子太闷了，没有风吹进来。还有老人的侄子，他算是族里混得不错的年轻人，受过教育，会说汉话，在山下买了房子，娶了汉族姑娘，可是他过得并不开心。他和老人说，姑，我觉得自己像一棵树，被人从山里挖了出来，挪到了新地方，根没有着落，不知道能不能活。他后来郁郁而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只是脚下的土地变了，他赖以生存的世界消失了，而他的灵魂还留在山里，再也回不去了。这就是鄂温克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面临的处境，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是整整一个文明的集体困境。好了，说到这儿，最沉重的主题也讲完了。可我不想用一个悲伤的调子来结束这期节目，因为迟子建写这本书也不是因为想让我们悲伤。他在书的最后留下了一些温暖的东西：老人的曾孙女，一个在山下城里长大的小姑娘，第一次跟着他到了山上，驯鹿凑了过来，用鼻子蹭他的手。那个小姑娘没有害怕，她伸出手摸了摸驯鹿的脚，抬头问老人，祖奶奶，驯鹿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吗？老人说能。小姑娘笑了，笑得特别清澈。我想这就是希望，不是教科书里写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的那种大词，而是一个孩子发自本能对这片山林，对这些生灵产生了好奇和亲近，这就是火种。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从山下回来了，他们学着萨满的舞蹈，学着照顾驯鹿，学着讲自己民族的语言。他们不是倒退回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是把那些即将消失的东西一点一点捡了起来。

用新的方式把它延续下去。迟子建在书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我守着这团火，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雪，我都不会让它熄灭，它会燃很久很久，等它燃尽的时候，也就是我该走的时候了。这团火是鄂温克人的篝火，是人与自然的纽带，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生命信仰。我觉得这句话不只是在讲鄂温克族，他在讲所有正在消失的东西，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的老手艺，正在消失的那些安静的日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守着的那团火，等到火灭的时候，一个时代就真的过去了。可迟子建告诉我们，在火灭之前要用力去守好它。这本书让我学会了安静。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急躁的时代，什么都要快，可是迟子建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就是慢的，就是需要你坐下来一点一点听他说完。如果你也被生活推着走，建议你去读一读这本书，不用着急，慢慢读，跟着老人的声音走进那片神秘的大兴安岭的林海，让自己的心慢下来一个下午，也许你就会和我一样，读完之后坐在书桌前很久，想起一些很久之前的事情，想起一些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想起自己心里那一小块一直没有来得及好好安放的地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程。
1: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朋友是在你人生最孤独最狼狈的时候出现的？那个时候你可能自己什么都没有，可他偏偏就出现了，然后陪你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也许你们现在还在一起，也许他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可你每次想起那段日子，心都是暖的。如果有，那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本书，我想你会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萤火虫小巷》，作者是美国畅销作家克里斯汀·汉娜。2014年，这本书出版，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专业书评人说，它是描写女性友谊罕见的史诗。有读者说，哭到不能自已，想给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人打一个电话。我们先来认识作者克里斯汀·汉娜。她1960年出生在美国南加州，早年做过广告，混过法律圈，可文字从来就是她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母亲患重病的那段日子，他们一起书写文字，这段经历让他的文字天生自带温度，擅长捕捉亲情、友情、成长中最隐秘的情绪。至今他已经出版了23部作品，畅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人周刊评价他把普通人的一生写得滚烫又真实，而《萤火虫小巷》正是他最打动读者的巅峰之作。好了，我们说回这本书。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西雅图。1974年夏天，14岁的两个女孩在一条叫萤火虫小巷的地方相遇了。先来说凯蒂，她是世俗眼中的乖孩子，成绩好，听话，成长在温暖和睦的中产家庭。可凯蒂也有自己的烦恼，她敏感怯懦，不善表达，从小到大都是人群里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他渴望被看见，渴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从来不敢迈出第一步。他习惯了沉默，习惯了迁就，习惯了把自己藏起来。而塔莉呢？她漂亮、聪明、大胆洒脱，永远自信坦荡，仿佛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困得住她。可耀眼的外表下，是无人知晓的荒芜和孤独。他的妈妈是个随性的嬉皮士，常年缺席他的成长，从来不关心他的死活，从未给过他一丝家庭的温暖。塔莉从小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学会用张扬叛逆的外壳来包裹一颗极度缺爱的心。他渴望被看见，渴望被接纳，可他越用力就越被推开。两个孤独的灵魂就这样相遇了。那个夏天的夜晚，塔莉又和妈妈吵了架，跑了出来，一个人坐在萤火虫小巷的路边。夜很黑，巷子里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没有人找她。她习惯了被忽视，可那天晚上她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在这时，另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来了，是凯蒂，她住在萤火虫小巷的另一头。本来只是出来找走丢的猫，却看见了坐在路边的塔莉。凯蒂停下来问他：嘿，你还好吗？塔莉抬起头说：不用你管。凯蒂没有走，而是在塔莉身边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瓶汽水递给塔莉。两个人就这样坐在路边，谁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塔莉问：你不怕我？大家都说我是个麻烦。凯蒂想了想说：我才不怕你，我怕的是无聊。塔莉笑了，那是她那天晚上第一次笑。就这样，两个女孩坐在路灯下聊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们成了朋友，一生的朋友。我读到这个开头的时候，心里特别触动。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就是从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瞬间开始的。那天晚上，她们谁也不知道这场相遇会彻底改变两个人的人生。从那天起，塔莉和凯蒂形影不离。塔莉的妈妈依然混乱，家庭依然破碎，可她现在有了凯蒂的家。凯蒂的妈妈玛格热情地接纳了塔莉，给她做饭，给她拥抱，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家是什么。塔莉后来在书里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群人。而凯蒂呢，和塔莉在一起之后，她的人生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塔莉勇敢张扬，敢于表

自我，凯蒂在他身上找到了自己压抑已久的另一面，他们互补，彼此需要，也彼此成就。夏天的时候，他们在小巷里追逐萤火虫，凯蒂教塔莉怎么分辨不同的星星，塔莉教凯蒂怎么在课堂上假装漫不经心地回答问题。他们一起笑，一起闹，一起熬过青春期的迷茫。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他们一起上了高中，一起经历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塔莉越来越耀眼，她发现自己热爱新闻，梦想成为主播，站在镜头前把世界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她聪明，有野心，浑身是劲儿，只要她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而凯蒂呢，她更安静，更内敛。他发现自己喜欢写作，喜欢把那些细微的情感记录下来，他的文字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高考那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一起考同一所大学，一起追逐各自的梦想。后来他们真的都考上了。再后来，塔莉一步步靠近他的主播梦，他从西雅图的小电视台做起，一路打拼去了洛杉矶，去了更大的平台，他的事业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他，他成了那个站在光里的人。而凯蒂呢，她当了自由撰稿人，写专栏，写杂志文章，后来嫁给了大学时候认识的男友强尼，有了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家。她的人生没有塔莉那样光芒，却有着自己的幸福。丈夫体贴，三个孩子可爱，日子安稳而踏实。看起来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可他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无论塔莉飞得多高，无论凯蒂的日子多平淡，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塔莉遇到事业低谷的时候，凯蒂是第一个倾听的人。凯蒂在婚姻里迷茫的时候，塔莉会直接冲过来陪她，哪怕第二天还有重要的节目要录。这种友谊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因为距离变远，不会因为人生轨迹不同而淡去，它就像是你生命里的一根线，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回头，它还在。可是作者从来没有刻意的美化友谊，青春的美好转瞬即逝，长大的代价是离别、分歧与渐行渐远。野心勃勃的塔莉一心追逐事业和名利，想要摆脱原生家庭的阴影，站在最高处。可是追逐名利的路上，她变得忙碌、冷漠、浮躁，渐渐弄丢了心底的温柔。她没有时间回家，没有时间谈恋爱，整个人像被工作吃掉了。而凯蒂呢，步入婚姻之后成了母亲，日复一日沉浸在琐碎的家庭生活里。她拥有了塔莉梦寐以求的安稳烟火，却也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渐渐变得平庸迷茫，失去了年少的热血与锋芒。她有时候想，这就是她想要的人生吗？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也慢慢开始有了分歧、误会与隔阂。他们会因为人生选择的不同互相不理解，会因为忙碌疏于联系，会因为世俗生活的裹挟渐行渐远。因此我也读懂了成年人友情的真相，不是所有陪伴都能抵漫长岁月，成长注定会带来离别和遗憾。他们真的能读懂什么是一辈子的朋友吗？我们稍后继续分享。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

0: 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 月色书香，欢迎共读《萤火虫小巷》。之前讲到两个女孩从14岁相遇，成为了一生的挚友。后来她们走上截然不同的路，塔莉成了光芒万丈的主播，凯蒂成了温暖安稳的妻子和母亲。成年人的世界让他们渐行渐远，可心底从未真正放下彼此。接下来我想先从最心碎的部分讲起。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两个女孩都到了40岁。塔莉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她成了全国最著名的新闻主播之一，站在主播台上说着那些改变世界的话。可她的婚姻失败了，她没有孩子。到了40岁，她发现自己除了工作几乎一无所有。她站在聚光灯下光芒万丈，可走下主播台，她是一个孤独的人。而凯蒂呢？她与丈夫强尼的感情依然很好，三个孩子健康可爱，她依然在写作，依然是那个温柔安静把家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女人。她的日子平凡，没有塔莉那样的轰轰烈烈，可她觉得自己很幸福，一切看起来都还好。直到那个诊断结果出来，凯蒂被查出患了乳腺癌晚期。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一阵一阵的疼。凯蒂是那么善良那么温暖的人，她把自己的家照顾得那么好，把丈夫和孩子放在第一位，从来不争从来不抢，可是命运却偏偏选中了她。塔莉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录节目，她冲出直播间，连妆都没有卸，直接开车去了凯蒂家。这是他们友谊最真实的时刻。无论塔莉飞到了多高的地方，无论她有多忙，当凯蒂需要她的时候，她二话不说就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塔莉放下了所有的工作，陪在凯蒂身边。她学着给凯蒂做饭。塔莉这辈子几乎没进过厨房，可是为了凯蒂，她开始笨手笨脚地切菜煮粥。煮出来的粥有的时候太稀，有的时候太咸，可凯蒂每次都吃得很认真。她学着照顾病人，学着在凯蒂痛得说不出话的时候安静地陪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塔莉甚至重新捡起了年轻的梦想，她要给凯蒂写一本书，记录他们这一生的友谊。她在病房里写，在陪夜的凌晨写，写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夜晚，写他们一起追逐萤火虫的夏天，写他们吵过的架，流过的泪，走过的那些年。而凯蒂呢，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陪着塔莉。她知道塔莉的孤独，她知道塔莉站在再高的位置上，身边也没有一个真正懂她的人。塔莉这辈子一直在追逐，追逐成功，追逐认可，追逐那个她以为得到就能幸福的终点。可她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你到底在追逐什么？所以凯蒂在病床上跟塔莉说了一段话。那是一个傍晚，夕阳从窗户照进来，凯蒂已经很虚弱了，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塔莉说，你不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但你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你值得被好好爱着，塔莉，你一直都在给别人光，可你也要记得让自己被照亮。我读到那段话的时候，眼泪真的就下来了。这就是友谊最极致的模样，不是锦上添花，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你最难的时候我在你身边，我最难的时候你在我身边，不离不弃直到最后。可命运终究没有给他们一个完美的结局。凯蒂的时间不多了，她知道自己要走了，可她没有抱怨，没有崩溃，她把每一天都过得很认真。她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信，一封一封的写，告诉他们妈妈有多爱他们。她和强尼好好告别，告诉

她这辈子嫁给他是她最幸福的事情。而给塔莉的是另一段话，答应我，你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放弃自己，你要好好活下去，你值得拥有幸福。塔莉握着他的手哭得说不出话。就在那个夜晚，凯莉走了，塔莉在他身边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就像当年他们在萤火虫小巷相遇的那个夜晚一样，两个人坐在一起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葬礼上，塔莉读了一封信，那是他们年轻时写的信，那时候他们约定等老了再打开，可凯莉没有等到那个老了的时候。塔莉在葬礼上读了那封信，读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信上写着，你是我的姐姐，我的朋友，我的家，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在我心里。很多年之后，塔莉退休了，她回到西雅图，回到萤火虫小巷，那条小巷已经变了样，路灯换了，房屋翻新了，可那条小巷的轮廓还在。她在凯蒂的墓前放了一束花，坐了很久。夕阳照在她脸上，和那个夏天很像，和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夜晚很像。好了，故事讲完了。这本书也让我重新审视了友谊这件事。我们生活里有很多朋友，微信里有几百个联系人，真正能够让你在最狼狈的时候出现的会有几个？塔莉和凯蒂的友谊之所以让人动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轰轰烈烈，而是因为他们历经了时间。14岁相遇，40岁告别，30年的时间跨度，吵过架，流过泪，沉默过，误解过，可是从来没有放手过。这才是友谊最珍贵的地方，它不是我们好的时候在一起，而是我们不好的时候也没有分开。克里斯汀·汉娜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她说，这是一本关于失去的书，可她真正想说的，失去并不可怕，因为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比如真正的友谊，比如被好好爱过的记忆。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无论你的人生走到哪个阶段，我都希望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凯蒂或者一个塔莉，一个在你最狼狈的时候出现的人，一个陪你走过很多很多年的人，一个你一想到就心里觉得温暖的人。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也许你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的那个人，就像萤火虫小巷里的那束微光，纵然渺小，却足以照亮彼此整个人生。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

0: 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4度，楚雄多云，15到26度，玉溪多云，14到26度，曲靖多云，14到26度，大理多云，13到26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3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阴，17到26度，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多云，15到27度，文山晴，15到29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芒市多云，20到32度，丽江多云，8到2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2度到18度，卤水多云，18到31度。
2: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束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0: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破酥包，去建新园宝善街店，地址在五华区宝善街57号。他家的特色有鲜肉破酥包、云腿破酥包。建新园是昆明非遗老字号，破酥包是滇式面点瑰宝，面皮层层起酥，咬开酥皮层次丰富，鲜肉馅鲜香多汁，云腿馅咸甜交融，两个破酥包搭配一碗稀豆粉，就是标准老昆明的早餐组合。门店地处市中心，位置便利，早起逛老街可以过来打卡，感受老牌滇味面点的魅力。
11: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

0: 检视，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眼下不少商家把叶黄素包装成护眼神器，但实际上叶黄素在防控近视方面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并不充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表明叶黄素的摄入量与近视的发生率存在直接关系。国家卫健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它既不能预防近视发展，也无法控制眼轴增长，更不具备治疗弱视的功效。总的来说，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补充叶黄素对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以及缓解视疲劳有任何作用。当然了，叶黄素对眼睛也并非全无益处，它作为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确实能够吸收近蓝紫光，有帮助眼睛视网膜抵御紫外线的功效，但这跟预防近视是两码事儿，而补充叶黄素也不是必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约10毫克的叶黄素，通常呢每天吃够半斤，也就是250克的深绿色蔬菜，就能够轻松满足这个量，并不需要额外补充。长期过量服用叶黄素，反而可能造成肝肾损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3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8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1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20到32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转阴，17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晴，13到26度；宝山机场多云，15到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多云，14到27度；昭通机场晴转多云，13到23度；临沧机场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大理机场多云，13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转多云，-2度到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多云，9到24度。
11: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 这款亚瑟士 GEAR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竖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竖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

0: 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伸出手难做女友，这存钱的貔貅不如换桃花依旧，此生不可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喜欢户外越野登山的朋友，今天您一定不要错过了，大象新选商城带来了这款专业运动老品牌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这双鞋最大的亮点就是巨耐穿、巨抗造，很多男性朋友穿鞋废，鞋子容易穿破、磨变形，穿不久就报废了，直接闭眼入这双。它搭载品牌顶配 AHAR Plus 耐磨橡胶大底，堪比轮胎级耐磨质感，山路、碎石路、土路、景区石板路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妥妥的穿几年没问题。而且对比很多户外登山鞋又硬又重，累脚磨脚，这双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则完全不一样，鞋身轻盈无负担，上脚超级轻便，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走路轻快又利落，能走更快更远。搭配后跟 gel 凝胶缓震加足弓专业支撑，踩在碎石路面完全不硌脚，山路复杂路况都能稳稳拿捏，稳定性和支撑感直接拉满。不管是户外徒步、登山游玩，还是日常逛街通勤，脚底扎实又柔软，越走越轻松。这款亚瑟士 Gel 卡哈纳巴越野登山运动鞋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多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今天除了亚瑟士的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吉普的一款休闲裤，面料是90%锦纶加10%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完全无束缚感，分布加绒，加绒适配整个秋冬季节，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秋选加绒款保暖不臃肿，还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藏肉显腿直。

0: 束脚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能拿捏，松紧抽绳腰头设计不勒肚子，久坐超舒服， M 到 4XL 大码可选，对微胖身材十分友好，黑色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而且性价比拉满，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79元起，秋冬日常备两条真的不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5: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4: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5: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6: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4: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5: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4: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5: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7: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4: 让我们敬请期待，
5: 让我们耐心等待
7: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8: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9: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8: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梁老师，今天啊，我刷短视频的平台有一个博主，他是经常发一些关于老年朋友现状的一些段子啊。
6: 哦，
8: 今天他发的内容呢，我非常的想和您分享一下，是一段录音。
6: 录音是吧？
8: 给大伙儿一起来听听。
6: 给我听听啊。
10: 老李啊，你这是咋的了？看着您一点精神都没有。
11: 别提了，让那孩子给我好一顿说呀，告诉我以后再买健康产品，再让他们发现的话，就把我的工资卡给没收。
10: 怎么录下的？你也太不谨慎了。
12: 你可会说风凉话了，家里就那么点地方，就好像你没被发现过似的。
11: 哎呀，可不是嘛，我呢昨天晚上是一夜没睡好啊，怎么也想不起来有啥好办法。
12: 要不这样，咱们把东西藏赵大爹家，他没儿没女的，家里就他自己，肯定不会被发现。
10: 这个办法好，省得孩子们像看贼似的看着我们，整得我们一天老是提心吊胆的。
11: 就这么办，下午就开始把家里的东西分批次的转移出去。好，
10: 好，下午就开始行动。
6: 哎呦，这个录音我听完了哈，静时我听他们说话这个声音呢，应该这个年纪都不小了吧。聊的这段话这个主题是什么呀？
8: 我给您讲讲 啊，这个理解内容的话可能像是团伙作案，是不是？
6: 我没听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不应该是团伙是吧？
8: 他们呢是买的健康产品，家里藏不住了。
6: 哦，
8: 孩子们要是发现呀，就会给老人一顿数落
6: 啊。
8: 所以说他们在研究如何转移目标
6: 啊，藏起来，
8: 藏起来。
6: 哎呦，我听明白了，这样就对上号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讲啊，静时，就是你刷的这个博主啊，他发的这个视频啊，
8: 现状
6: 啊，我跟你讲啊，他还真就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待这个健康产品的一个现状，
8: 还很真实，是不是？
6: 哎，太真实了，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情况，我说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情况。因为你看啊，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这个追求健康啊，保健啊，治疗疾病的这个意识是不是也大大的提高了？
8: 对呀，肯定不一样哦。
6: 对，然后呢，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需要一些健康的产品。我们慢慢的呢也养成了这种习惯。
8: 对，
6: 但是很多人，我跟你说，你给我听的这段录音啊，还真不是个别现象，就很多人把这些健康的产品得到了之后，基本上啊都瞒着自己的儿女，
8: 还真是这样，
6: 都藏起来。
8: 嗯，
6: 怕什么呀？就怕孩子们知道了然后埋怨他。
8: 对呀。
6: 嗯，
8: 很多家啊都是这种情况。
6: 是是，
8: 但有的时候我真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反对呢？
6: 嗯，
8: 上了年纪之后大家伙都渴求健康，那父母有这样保健的意识不是很好吗？
6: 好，静时咱们就一点一点分析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状。我跟你一点点的说。首先我跟你说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渴求健康，追求健康这个意识越高越好。这一点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8: 对吧？
6: 对，而且可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活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年轻的年老的，还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你是有钱的有权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可以说咱们说人人都追求这个健康，
8: 对，
6: 渴望这个健康。
8: 嗯，
6: 你就拿过去当皇帝来说，你看古代的皇帝可以说要啥有啥吧。
8: 嗯，
6: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找一些道士帮他炼丹呢？为什么呀？
8: 追求长生不老啊，
6: 对吧？最有名的谁？
8: 秦始皇啊。
6: 秦始皇是吧？
8: 对呀。
6: 炼什么长生不老药是吧？哎，你看看，不仅仅是秦始皇，你看什么以前的什么汉武帝呀，唐玄宗、宋徽宗，包括嘉靖皇帝、这个隆庆皇帝，还有这个雍正皇帝等等。你看看，尽管都是皇上了，人家也追求这个健康，追求这个不生病，追求这个
8: 长生不老，
6: 是不是？
8: 嗯，
6: 甚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追求长生不老啊，练这个不死金丹呢， 结果把那个江山都给断送了的。
8: 哎呦，那图什么呢？
6: 你看，就是说白了，图什么？
8: 想多活两年。
6: 对，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谁不想多活几年？
8: 对，
6: 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8: 没错，有条件的
6: 是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其实每个人有这样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8: 嗯，
6: 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以前年轻那会儿条件不好，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那个时候过得挺艰苦的，都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8: 对的，
6: 那个时候即便是你遇见什么好的产品，你想买，你看你也买不起。现在岁数大了，退休了，也有退休金了，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条件好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就更加的开始注重我们的健康了。
8: 嗯，
6: 还有一些人为了什么呢？为了相互攀比，你想过没有？
8: 相互攀比，
6: 你看看，就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呢。就岁数大了啊，就跟孩子一样，攀比，就是年轻那会儿比什么呀？比我有个好工作，
8: 嗯，
6: 你没有，哎，我就牛。岁数大了呢，孩子上个好学校，你没上上，哎，我就牛，
8: 嗯。
6: 以后呢，孩子有好工作，你孩子没有好工作，哎，
8: 我
6: 就
8: 牛。
6: 可是孩子成家立业了之后，我们中老年朋友，老小孩老小孩开始比什么了呢？比身体了。
8: 对，其实这个是最应该比的。
6: 我觉得之前的啊咱没必要比，
8: 嗯，
6: 但是比健康这个我是非常赞同大家伙来比一比的，是吧？隔壁老张头年轻的时候身体还没我好呢，怎么老了老了比我还硬实呢？我天天得上医院，他人家不上医院呢。我觉得这个比是非常非常应该的。
8: 是，
6: 然后呢，你看隔壁老王头人家就身体现在越来越好，我就得琢磨着人家用什么产品了。你吃生血的，我也吃生血的；你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我也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你用这个功能性的油，我也用；你吃有机大米，我也买有机大米，对吧？不管多少钱，我都买点吃。当然了，有的时候会有点过激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完全正确的，
8: 是好的，是对的，
6: 对吧？而且，咱们上了年纪以后，我说的，咱们不应该比什么挣钱多少了，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了，这些都没必要比。应该比什么？
8: 就比健康。
6: 对喽，就比这个健康。
8: 您说比健康是好事儿啊？
6: 对呀、
8: 啊，注重养生是好事儿啊。
6: 没错、
8: 啊，作为儿女应该支持。那为什么买回来的保健品还要藏起来呢？
6: 你看看，这就是我就马上说到这个现状了、
8: 嗯。
6: 为什么很多人追求健康、比健康，这是正确的。
8: 对。
6: 可是，一些产品拿到手里不敢让孩子知道呢，这就是接下来的问题。
8: 嗯。
6: 为什么我们？买到的所谓的一些健康的产品你得藏着掖着，尤其是很多人，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梁老师啊，就是我没遇到你们健康全球购之前，以前我也用过很多的产品，尤其是一些广告的产品，
8: 嗯，
6: 我都是藏着掖着的，但是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我不藏着掖着了，以前都是藏着掖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静石，
8: 嗯，
6: 其实就是子女害怕什么呢？害怕咱们中老年朋友花钱，尤其是花冤枉钱，听懂了吗？
8: 还真是怕上当，怕受骗。
6: 对，这是子女担心的问题。你看，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以前上当受骗次数还少吗？花的冤枉钱还少吗？捉着好好的有效果，买来用完了没效果，然后子女知道了是不是得数落你？
8: 你肯定啊，
6: 是不是得埋怨你？
8: 肯定啊。
6: 好了，第二回又吃亏了，听着好好的买完用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子女知道了是不是还得埋怨你？
8: 嗯，
6: 一回

0: 老年人他也有这种小孩的心态，
1: 我犯错了我不告诉儿女，
0: 我就不告诉你不就得了吗？
1: 嗯，
0: 然后他就不敢跟孩子说了，
1: 嗯，
0: 藏着掖着，他明知道买完了以后又上当受骗了，结果怕孩子埋怨咱们，然后就藏起来。其实子女啊，不是怕咱们父母花钱，也不是怕咱们父母健康，是吧？谁怕自己的亲生父母健康啊？对不对？都希望健康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咱们父母花的是冤枉钱，你买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效果，上当受骗了。
1: 所以说就像昨天老师你说的嘛，借我一双慧眼吧，我们应该远离黑暗走向光明。
0: 嗯，但是谁不想啊，
1: 嗯，
0: 谁之前在买那个所谓的产品的时候都以为这个产品像人家宣传的那样那么好呢，
1: 都以为，
0: 结果到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给我们打电话都说，哎，以前走了多少弯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说像你说的，就是谁都想远离黑暗，谁都想选择这个光明，谁不想买到真正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呢？
1: 对，
0: 对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都这么想。如果你真是买到一些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子女会埋怨你吗？子女完全不会埋怨你，
1: 还会支持呢。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这个愿望是好愿望，但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们不知道上哪儿能够买到真正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吧。你比如说又是成分好，又是含量足，纯度又高，活性又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个是专业的大夫，哪是专业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呀？有吗？很少吧。
1: 对，
0: 有几个懂得真正的这个里面的原理的呀？甚至我跟你说啊，静石，比如说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你说现在科技发展的多快呀，日新月异吧，咱们有多少的现在目前前沿的科技，别说你想买了，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听都没听过吧。
1: 嗯，还真是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还有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国外进口的好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高的离谱，
1: 高的
0: 离谱吧。所以说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1: 对，望尘莫及。
0: 这就导致了什么？大家伙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也买不到真正的有效果的好产品。
1: 您可真是说到根儿上了，老师啊。
0: 是不是？就
1: 健康两个字看似简简单单，真的是把渴求健康的我们的朋友难为够呛啊。
0: 对呀，你说说自己还找不着好产品，
1: 哦，
0: 结果买到了一些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子女还埋怨咱们。
1: 是的，
0: 进退两难嘛。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才能够在咱们全国范围内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不到四年的时间，现在遍布大江南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就能够让大家伙零距离的接触到全世界高端的科技，高端的健康产品。
1: 对，
0: 也让大家伙零差价的，咱们真真正正的实现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
1: 还真是，其实老师我们都很佩服您啊，敬佩您。
0: 哎呀，
1: 做人做事永远都是光明磊落的，正大光明的给大家伙推荐好的产品。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刚需的问题，是不是？
1: 现实问题。
0: 对呀，你看静石，咱们在一起做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健康全球购这些产品你都知道吧？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推的这个蜂王浆皂，你说效果好不好？
1: 别人用我是不知道啊，但是蜂王浆皂是我用过的香皂当中最好的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什么呢？这个牙膏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牙膏吧？
1: 对，
0: 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Q10 含量高，纯度高，效果就好，
0: 是不是？还有这个透骨草精华膏，
1: 嗯，
0: 专门止疼的吧，
1: 嗯，
0: 还有杜邦的元代的益生菌，
1: 对，初代益生菌，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活性强，
0: 每一款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它的质量都是有保障的。
1: 对，用东北话叫杠杠的质量，
0: 质量都是杠杠的，是不是？而且这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它质量是一方面，

0: 价格呢？
1: 嗯，价格我们也是很低。
0: 是不是每一个中老年朋友，咱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你和市面上的真正的这个售卖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全都是两三折的价格给大家伙供应吧？
1: 还真是
0: 这就是零差价吧？
1: 你看啊，像美国的辅酶 Q 十，原价三盒是$599，
0: 对吧？
1: 折合人民币得4000多。
0: 嗯，
1: 咱们平台860元一盒，人民币哦。
0: 你看看差多少？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是实打实的给大家伙零差价，
1: 嗯，
0: 实打实的给大家伙推荐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们中老年朋友得到了之后，你知道吗？竟是都是一大家子的人一起来用，就子女都跟着用，
1: 嗯，
0: 小孙子、小孙女都跟着一起来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能够见得光的，
1: 那当然了，
0: 都能够上得了台面的，都不用藏起来的。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拿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产品，你大大方方的让你的子女来看的。
1: 对，
0: 为什么？你之前藏起来那些产品，因为它的效果它没有，
1: 因为之前藏起来那些产品自己都没有信心。
0: 对呀，你见不到效果，你还赖这个子女埋怨你吗？你总是上当受骗，你钱浪费了倒无所谓，问题是你把身体吃坏了可怎么办？是吧？
1: 真是
0: 这
1: 样，这
0: 是当子女担心的问题。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完全不一样。咱们有多少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说，梁老师，原来我孩子也担心我这走老路了，现在见到效果了，人家我孩子给我拿钱。
1: 嗯，
0: 甚至吧，有些孩子他不听广播，不听收音机，然后特意的这个嘱咐这个自己父母说，再有什么什么好产品，这个妈爸你替我买点儿。
1: 嗯，
0: 你看有多少都是这样，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多了不说，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平台的这个产品，大家伙不用去藏着掖着，你不用怕孩子反对，你要是用完了以后，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有效果了，孩子不会反对的，也不会埋怨咱们的。
1: 对，用事实说话。
0: 对呀，而且咱们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用，甚至这样的品牌让孩子给你找，找完了之后，这个价格有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便宜？
1: 嗯，
0: 效果会让孩子们心服口服的。我相信做子女的，如果见到咱们父母通过使用健康的产品真正的收获到了健康，我们孩子不但不会埋怨咱们，会跟咱们一起开心的。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他会支持咱们的，
1: 心方得始终，也希望我们的栏目能够让更多的渴求健康的朋友摆脱黑暗，真正的走向光明。
0: 没错，而且其实什么叫健康，就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健康无外乎就是什么呀，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嗯，
0: 千万记住了，不是靠药物获得的，一定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是的，
0: 而且健康无外乎就是这几个方面。
1: 是的，
0: 一个是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而且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平台有很多的调研的报告嘛，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渴求什么呢？比如说管睡眠的产品，管排便的产品，
1: 嗯，
0: 再有这个渴求最多的比例最高的是什么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产品。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
1: 心脑血管疾病吓人呢。
0: 对啊，它要命啊。
1: 对呀，人说没命就没命，而且它的人群特别大，
0: 而且还遭罪。
1: 嗯，
0: 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特别大，然后呢，一旦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危害吗？
1: 嗯，
0: 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吗？
1: 哎，对，
0: 也包括就目前全世界前沿的好的调理血栓斑块的方法。
1: 嗯，
0: 用什么来着？
1: 囊肌片。
0: 没错，就这个囊肌片。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老师啊，
0: 你说，
1: 您说纳豆激酶太普遍了，
0: 嗯，
1: 囊肌片它为什么就是好的呢？
0: 哎，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咱们的囊肌片里面的主要成分也是纳豆激酶。
1: 对，
0: 为什么我说它是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大家伙囊肌片的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而不是咱们药房就能够买到的
1: 随随便便的、
0: 哎、普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
1: 嗯，
0: 因为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囊

0: 长畸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原材料就这个纳豆，是台湾的 G10 的这个品种的纳豆。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品种的吗？
1: 昨天老师讲过了。
0: 对喽，我们市面上见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都是普通的纳豆当中提取的，而普通的纳豆它更多是用于食品，
1: 对。
0: 而唯一能够用在临床上注射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和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纳豆提取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定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这两个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大家伙一定要给它区分开了，一个是药用的，一个是食品级的，一个是药用的它是治疗的，食品级的是管饱的，对吧？
1: 对，标准不一样，功效功能不一样。
0: 对，就是台湾高雄地区的这个 G10 的这个豆种的这个纳豆啊，我告诉你，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包括它的活性，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就是很容易理解吧？
1: 对，
0: 你看咱们孩子上学都要找学区房，
1: 嗯，
0: 那同样是高中，为什么你选择学区房呢？因为这个好的高中的升学率高啊，
1: 对呀，孟母三迁呀，你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0: 对不对？他普通的高中，他升学率就低呀，这就跟我们说的一个是药用级别的，一个食品级别的，
1: 对，
0: 同
1: 针
0: 样，
1: 对性也不一样，
0: 同样是纳豆激酶，但它的效果就完全不一
1: 对。
0: 样，是不是？同样是高中，重点高中升学率就高，
1: 对，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就这个 G10 的这个纳豆啊，它这个豆种，它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纯度高，含量高，活性高。所以说，被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医疗机构定为是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甚至都形成针剂，直接用在临床上抢救来用。可以说，这种纯度的 G10 纳豆的这个豆种的提取的纳豆激酶，它和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正常人、健康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这个溶栓酶呀。因为血栓每天都在形成，为什么年轻人血栓不会形成斑块，不会形成淤堵呢？不会有心梗和脑梗的问题呢？因为我每天都在分泌自身的溶栓酶，把这个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解了，溶解成液体，溶解成水。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说岁数大，岁数大不就是老化了呗，机能退化了呗，那同样，我们人体的这个溶栓酶的分泌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弱了。
1: 对，
0: 岁数大了，分泌的自身的溶栓酶含量就不足了。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多？
1: 一定是这样的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这个心梗和脑梗呗。那么我说这个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的纳豆，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用在临床上的呀。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这个数据的调查，你知道吗？就这样的囊基片剂型的台湾的这个纳豆激酶，我们外源性补充一般你要补充到18个月左右的时候，
1: 一年半呗。
0: 对，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正常健康人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水平。
1: 哦，
0: 你看看，就你用到一年半之后，我们再检查我们人体自身分泌这个溶栓酶的水平。正常了，像你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
1: 真好，
0: 这不就恢复本能了吗？那就可以每天帮助我们溶解、化解掉我们身体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包括血管的狭窄。所以说，斑块、血栓你给溶解掉了，狭窄没有了，是不是等于说是杜绝了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大概是我们大伙儿应该能听明白点儿啊，
0: 对呀。
1: 就是。多买点纳豆吃不也行吗？
0: 纳豆吃啊，那你吃的那绝对是
1: 食品，
0: 食品级，
1: 填饱的。
0: 是不是？你要是能买到台湾高雄的这个 G10 的纳豆，你吃可以
1: 其他的不行。
0: 其他的都是食品级的呀。再说了，就是台湾高雄的 G10 这个纳豆啊，你能不能吃？能吃，但是你等于说是什么呀？就咱们有一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是不是？这么好的产品，你要是吃的话，就等于浪费了。台湾高雄的 G10 的这个纳豆的品种，产量特别少，基本上全世界都包圆了。它就是用于这个 药用当中的，你想买它来吃，我跟你说你买都买不着。
1: 哎，它和普通的那种食品级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哎呀，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我刚才说了，正常的我们食品级的纳豆，它里面纳豆激酶含量相对比较少，
1: 嗯，
0: 纯度也低，
1: 嗯，
0: 活性也弱，
1: 嗯，
0: 最主要就这个活性，和这个台湾 G10 的这个临床使用级别的药用级别的纳豆提取物，这个纳豆激酶就完全是没有可比性，
1: 嗯，
0: 而且这也是我们目前医疗界的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创新。
1: 还真是，老师昨天剂型这块您讲到了，
0: 对呀，它这个剂型完全是全世界高端的一个新的创新。
1: 对，里面是有纳豆激酶，还有鱼油。
0: 对，
1: 哎，这两样
0: 深海鱼油，
1: 这两样东西其实挺普遍的，
0: 见过吧都？
1: 它很普遍，我们买回来一起吃，是不是也可以？
0: 吃一粒纳豆激酶，
1: 再
0: 吃
1: 一
0: 粒
1: 鱼
0: 油。你这想的挺简单，就是一加一就等于二了呗。啊，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买过鱼油吃的吧？
1: 嗯，
0: 这个。真正高浓度的鱼油也是特别贵，那一瓶啊大概都得100多块钱的
1: 哦，
0: 是吧？
1: 对，
0: 那好了，为什么说这个鱼油和纳豆激酶你一起吃也达不到咱们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这种作用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它里面的作用原理远远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1: 嗯，
0: 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花十几亿的这个资金去搞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研发了。
1: 那具体有什么样的优势？
0: 我告诉你啊，囊肌片这个剂型呢，是外面是胶囊，胶囊里面是鱼油，
1: 嗯，
0: 这个鱼油中间呢是这个药片，
1: 嗯，
0: 这个药片就是我们说的高浓度高纯度的纳豆激酶。
1: 嗯，
0: 为什么说是这种剂型呢？我告诉你啊，首先这种剂型里面的纳豆激酶是特别纯粹的，
1: 品质高。
0: 对，你看市面上咱们吃的这个纳豆激酶，它就是个药片，
1: 嗯，
0: 而且你看这个产品说明书上，市面上你看这个纳豆激酶里面会加什么，比如说红曲啊，
1: 嗯，
0: 地龙蛋白呀、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告诉你啊，凡是药用级别的，你记住它里面的成分一定是越少越好，
1: 它越纯越好。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说抗生素，这个注射抗生素的时候是不是要做皮试啊，
1: 嗯，
0: 做试敏呢、啊、
1: 你看你过不过敏，
0: 过不过敏，对吧？你知道在国外的抗生素根本不用做试敏的吗？
1: 是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国外的这个抗生素它的纯度是特别高的，而我们中国的抗生素呢，它纯度达不到这个水平，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所以说有的人会过敏，你就得做这个试敏。
1: 哦，
0: 同样临床药用级别的一定是越纯粹越好。
1: 哦，
0: 咱们大家伙现在你要是用过纳豆激酶，你拿出来你看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0: 那一定不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辅助的，自己它本身这个力量就够的。你除非是你自己这个主材料这个能量它不够，用别的来填充。
1: 嗯，
0: 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里面这个药片纳豆激酶的含量是61.4%，就一半多都是纳豆激酶。
1: 嗯，
0: 它这个含量是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高的。
1: 那为啥就不能多添点呢？
0: 不行了，这个
1: 再加点，
0: 这也是我们人这个耐受的最高限度了，
1: 不能再承受更高的了。
0: 对， 对， 对， 对，我们人体是有个耐受性的、
1: 哦、
0: 啊，再高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了，是吧、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个剂型，为什么外面这个胶囊里面要放上我们平时都得花100多块钱才能买到的这个深海鱼油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只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才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
1: 活性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纳豆激酶是什么？它是酶、啊、
1: 酶类。
0: 大家伙记住啊，酶类这种蛋白质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差的。
1: 嗯，
0: 比如说它可以受到温度啊、天气呀、啊、湿度啊、二氧化碳的浓度啊，它会受到这些的影响的。
1: 嗯，
0: 如果外面不包裹着这个深海鱼油作为保护的话，比如说咱们市面上买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首先它含量就不够，
1: 对，
0: 纯度也不够，
1: 嗯，
0: 再加上它就是一个药片，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一般来讲15天左右，它里面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
1: 啊，
0: 所以说没办法，就很多商家就添加红曲蛋白呗，添加地龙蛋白呗，
1: 那加这两样东西就能保证纳豆激酶不死亡了吗？
0: 不能啊，它为什么不能？它还要添加呢？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商家的一些把戏。 他这小把戏、哦、他添加乱码七糟的东西，他就混淆咱们大家伙的视听了。
1: 意义是何在呀？
0: 那混淆价值啊，你看我这个药片里头什么、哦。

0: 有，大杂烩
1: 就靠，
0: 对，大杂烩就像咱们炖粥一样，你什么都往里加，这个味儿能对吗？
1: 嗯，
0: 会喝粥的一定是喝这个纯白
1: 纯的
0: 纯的白粥，除非你这个大米不是这个好大米，我什么都往里加，就把这大米的味儿就给你掩盖住了嘛。
1: 对，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嘛？他就不敢，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纳豆激酶直接就是活性已经消失一半了，所以说他没有这种剂型，他就不敢做成这种纯粹的纳豆激酶出来。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推荐的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外面是包裹着鱼油的保护层的，这个剂型就保证了里面高纯度高浓度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啊。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就这个剂型可不是我说的，是通过实验报告我们证实出来的，
1: 有证明。
0: 对，咱们这样的囊包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外面是深海鱼油进行包裹嘛，保证它的这个活性嘛。我们实验报告发现了，里面纳豆激酶的蛋白的活性，通过这种剂型可以存活24个月。
1: 哇，那么久！
0: 你看看，两年之后，你再把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药片你打开了，它这个活性还在98%以上。
1: 哦，
0: 你在显微镜底下你就会看到啊，一个个里面这个蛋白质还在合成呢，酶类物质都是活蹦乱跳的。
1: 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嘛。
0: 当然了，这叫活药啊。这叫活药啊！你在市面上买着普通剂型的，要不就是胶囊，要不就是药片，这种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叫死药。
1: 对，
0: 没有活性，那不就死药吗？
1: 那就是没有效果。
0: 那你死药哪有什么效果呀？之所以纳豆激酶它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能够溶掉我们的血栓和斑块，它一定是活的呀。它要是死的，它就没这个作用了。
1: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课，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纳豆激酶啊。
0: 对呀，
1: 它的效果天差地别。
0: 对，
1: 相信科学，相信力量，我们要持续学习。
0: 这里面水可特别深，
1: 特别深
0: 啊！我告诉你，这还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你讲啊，有多少这个知名人士，这里面的道理他都不明白。
1: 嗯，
0: 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国外的一个老朋友，他就刚开始也不相信，就是用咱们这个囊肌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用了18个月之后，现在成为咱们的健康全球购义务的宣传员了。
1: 嗯，
0: 从家里头一盒都不摆这个健康产品，一盒都没有，到现在啊，满屋子、满书架、满酒柜全都是咱们这个囊肌片纳豆激酶。
1: 那当然受益呀。
0: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1: 谁啊？
0: 他是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前建设司的司长。
1: 哦哟，大官啊！
0: 大官，他叫罗伯逊·斯坦因。
1: 嗯，
0: 罗伯逊司长，我跟你说，他是怎么就是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结缘的呢？
1: 嗯，
0: 3年前就这个罗伯逊司长，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1: 嗯，
0: 而且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的私人保健医已经给他判了死刑了
1: 啊，
0: 说他最多最多还能够有半年的寿命。
1: 哇，心脏病判死刑
0: 啊！
1: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多大的官职都没有用啊，是不是？但他可以做手术啊，
0: 做手术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之所以给他判死刑了，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心脏，他不能做手术，
1: 不能啊，
0: 他不能做。就他这个心脏啊，可以说当时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伴随着有冠状动脉的钙化。
1: 哦，
0: 然后导致了冠状动脉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比如说这个左前降支，还有左回旋支，还有右冠状动脉，这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其中2根堵塞了90%。
1: 大血管堵了90%啊？
0: 另外1根堵了98%。你看看，
1: 我虽然说我不专业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最粗最大的血管堵塞这么严重，那他病太重了，
0: 要命吗？可以说这3根血管啊，我告诉你，它是掌管了咱们人的生命的。
1: 嗯，
0: 我们心脏每分钟收缩60次到100次左右。
1: 嗯，
0: 我们心脏得需要多少的血液的供养啊？全都靠这3根最粗的血管来运输啊。
1: 对，
0: 可以说这3根血管是我们人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心脏的生命线的。
1: 哎呀，但真做不了手术，这人可怎么活呢？
0: 做不了手术，首先他是76岁的高龄了，刚才我说了，他的心血管上严重的钙化。同时呢，他的肺动脉还高压，所以说这个按我们临床来讲，就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根本做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给他判死刑了。
1: 嗯，
0: 最多还有6个月的生命。
1: 那肺动脉高压怎么就做不了手术呢？

0: 不明白是吧？哎，
1: 不懂。
0: 对，我跟你讲啊，就专业的医学知识呢，可能大家伙太深了就听不懂了。
1: 哦，
0: 这个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就行。
1: 嗯，
0: 肺动脉高压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压力过大了。
1: 过大了。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往这个血管里放支架的时候，它就很难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和支架的形态。
1: 容易变形吗？
0: 容易放歪了。
1: Oh,
0: 啊，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血管壁钙化的特别严重。什么叫钙化？
1: 脆，
0: 它已经变成硬的了，
1: 嗯，
0: 已经没有弹性了。那这个时候你强行给它做手术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管壁大面积的这种破裂？
1: 非常容易。
0: 裂口，
1: 嗯，
0: 那大面积的破裂裂口的话，是不是人就出现生命危险了？
1: 是。
0: 所以说当时经过这个他们的专家团队的会诊，说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所以说就不能做这个手术。
1: 哎呀，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他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没有办法了。但是呢，他的医疗团队就开始大量的查阅一些国际的前沿的一些文献，
1: 嗯，
0: 就找啊，找这些好的方法呀。当时大家伙就查到了这个纳豆激酶的使用方法，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建议说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死马当活马医呗。当时就建议用什么呢？用纳豆激酶来治疗。
1: 嗯，
0: 怎么用？两方面来用，一方面就是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还有一方面口服，
1: 嗯，
0: 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个是注射，一个是口服。当时这个罗伯逊司长他自己也在想，就即便有一丝希望，他也不想放过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派了他的很多的这个助手啊，就专门飞到咱们中国的台湾
1: 啊。哦，
0: 就想花这个大价钱来购买什么呢？来买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口服药物，就想保住他的性命。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吗？事与愿违呀，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提取物他买到了，而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当时完全没有货。
1: 没有货呀？
0: 没有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口服的囊肌片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这个剂型啊太难了，
1: 嗯，
0: 它比这个提取液、注射液，我跟你说，它生产起来都复杂，
1: 嗯，
0: 从选材到成品，它的制作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保证里面的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他去的时候还没有生产出来，
0: 完全没生产出来，只拿到了临床的注射液。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这唯一的希望就破灭了。对于一个马上面临死亡的这么个人来讲，
1: 那相当绝望了。
0: 那什么心态吧？
1: 是
0: 彻底就崩溃了呀。
1: 嗯，
0: 然后这个司长就每天呢，茶不思饭不想的。你想一想，就换成咱们也是啊，
1: 嗯，
0: 是吧？哪有心思吃饭了？
1: 是的，
0: 因为寿命只有半年了。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啊，就是说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巧，是不是有这句话吗？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的秘书就了解到了美国有一家私人的富家翁的一个诊所，之前曾经花过高价格买过一大批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口服。
1: 哦，找上货源了。
0: 对，他这个囤货了。
1: 富豪诊所果然出手不凡啊。
0: 对，然后呢，这个秘书也说了，人家囤货是当时市场价的几十倍的价格囤的。
1: 嗯，
0: 几十倍的价格呀。
1: 哇，
0: 你想想
1: 几十倍那得多少钱呀？
0: 换算一下的话，那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个价格，你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价格来讲，那一粒儿可能能买咱们现在这个能买几十盒了都。
1: 这么贵？
0: 但是人家有钱呢，人就敢囤呢。但是贵是贵，重要的是它要有效果。
1: 嗯，
0: 和咱们性命来讲呢，花多少钱都不贵。
1: 对，还是命重要哈。
0: 所以说他就联系这个美国的这个私人诊所。
1: 那奇迹发生了吗？
0: 当然了，就从人家这个美国的私人诊所又加了几倍的价格。
1: 哦，
0: 把之前人家囤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他就采购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就给这个罗伯逊司长就给用上了。你知道服用以后什么样的状态吗？
1: 什么样？
0: 一是每天给他外源性注射这个纳豆激酶的注射液，同时每天他要口服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双管齐下，
1: 加大剂量。
0: 对，你知道用完之后这个罗伯逊司长他的精神状态一

0: 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一天一个大变样，一直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再检查他身体当中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个活性的检测数据就出来了，已经恢复到80%了。
1: 哎呦，鬼门关里边拉出来了。
0: 而且这80%是对比他年轻时候分泌这个溶酸酶的这种能力啊，那可了不得呀！说明恢复到80%就能够自己本能的自行的溶酸了，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说，他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不用通过手术，就通过自身的那种本能，慢慢的一点一点就给溶解掉了。所以说，外源性注射高浓度、高纯度的纳豆激酶，包括口服囊基片剂型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纯度的纳豆激酶，两者双管齐下，就保住了他的性命。之前不说了吗？那个他的私人医生不是判定了吗？他只能活6个月了吗？他用了1年多，身体状况完全达标了，到今天为止，好好还活着，已经3年的时间了。
1: 真好，真替他高兴。
0: 你看看。
1: 选择对了就是天堂，选择错了那就是地狱 啊。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人家这个罗宾逊司长啊，就人看着都比以前年轻，精神头十足。人家就认准了，认准台湾的这个厂家了。每次这个囊基片生产出来了，他都会第一时间花高价格自己囤一批。
1: 那他是刚需呀、
0: 对呀、而且你看家里头不有酒柜吗？
1: 嗯，
0: 把酒都拿掉了，摆的是什么？囊基片，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书架上书也换成了这个展览柜了，就展示这个囊基片的这个纳豆激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哎呦，以前是介绍酒、介绍书、介绍他的收藏，现在不介绍别的了，就介绍什么？他用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
1: 救了他的命啊！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咱们以前，比如说买一些健康的产品，你得藏着掖着呢？因为它没效果。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没效果，你也不敢跟孩子说。
1: 嗯。
0: 如果说你用到的这个产品它是有效果的，比如说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你有效果了，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你亮出来，
1: 对，
0: 你摆出来，不但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你也可以拿出去显摆，你可以让这个身边的这个左邻右舍，你让他知道。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就因为还是它这个没效果嘛。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甄选出来的。一定是有效果的、有名的、有品牌的，甚至都是海外的高端的产品。你这种产品，大家伙记住了，不用藏着掖着，
1: 还得拿出来跟大家伙来分享、来炫耀呢。
0: 对，因为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老小孩、老小孩"，咱们上岁数比的是啥？
1: 健康，
0: 比健康，比健康，你就得拿出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的产品。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你拿出来了，说了："哎，老王，你就没有，我就有。"哎，我就可以显摆。哎，你看
1: 是
0: 看，
1: 呢，尤其是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啊，心脑血管的人群特别多，老师啊，
0: 对，
1: 您替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甄选一下我们这个好产品好不好？给大家伙提供一下，
0: 提供是吧？
1: 啊，
0: 其实一年多前曾经给大家伙推出过这个产品，当时我说了得用18个月左右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嘛。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一些老朋友就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能续上？因为已经用完了。
1: 能续上？
0: 哎，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特别好，现在能不能续上？这段时间接到类似的电话特别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大家伙记住，这样的好产品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报名，提前报名。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实行的是什么呢？存量供应啊，按需发放啊，这次是特殊的一个政策，一个制度，
1: 就是说谁需要谁就报名呗。
0: 对，你得提前报名啊，根据报名的人数、需要的量，咱们进行申请。
1: 好的，朋友们，如果说啊，您现在正在为血栓斑块所困扰着，如果您想选择高含量、高活性的溶栓法宝的话，记得给我们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哎呀，和你通上电话真的是很不容易
6: 哦，
7: 麻烦你再帮我报一个名儿，我这次想要18个月的量。
6: 这次还要18个月的量，我听你这语气，怎么咱们之前用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前沿的这个囊极片呢？
7: 用过，用的效果还特别好
6: 哦。
7: 这次是孩子给我拿钱，想让我多订点儿。
6: 哎呦，孩子拿钱，然后咱们享受健康，这多好啊，是不是？
7: 是。
6: 其实我们上了岁数了，你看到了晚年，子女们要是孝顺的话，我觉得这是咱们最大的福分了，是不是？
7: 是。但是梁老师啊，这福分也是您给的。
6: 哎呦。
7: 哎呀，之前我也跟他们一样，每次买那个健康产品啊，都不敢让孩子们知道，
6: 啊，
7: 怕他们埋怨我，
6: 啊。
7: 但是自从加入了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大军，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6: 哦，
7: 嗯，因为孩子们现在特别支持，像益生菌的牙膏啊、香皂
6: 啊、
7: 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
6: 对，
7: 孩子们也都跟着我一起用，
6: 一起用，
7: 哎，效果还都特别好，
6: 是不是？你看，
7: 就拿这个囊极片来说，
6: 啊，
7: 我用上以后才知道。之前买的产品为啥没效果了？
6: 之前用的同类产品为啥没效果啊？你跟我说说。
7: 哎呀，之前吃的那些产品啊，里面都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听你讲课我才明白，好东西就应该是纯粹的，不应该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喽，你看我这课你真没白听啊，我跟你讲啊。要想有效果的话，咱们这个产品首先一个浓度要高，再一个纯度也要高。尤其这个囊极片，囊极片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说了，它选择这个品种是非常特殊的，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豆种。就这个品种，我告诉你啊，它一般不用于这个食品当中，啊，因为它比较小，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很少用于这个食品当中，专门用于什么呢？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
7: 嗯，
6: 你看看。所以说，你说这种特殊的这种品种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它保证了什么呢？一个高浓度，一个是高纯度，它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溶解咱们血管当中的这些血栓呢和斑块，这效果和你平时吃的那些根本就是天壤之别，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是不是？
7: 是啊，梁老师，我这也是以身试法，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呢。
6: 啊，你也用过了是吧？
7: 用过，而且还是您特批的，您那都给忘了。嗯，
6: 特批的，哎呦，这聊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提，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入驻咱们中国呀3年的时间，年头不算太长，而且这个囊极片呢，我记得是1年前好像搞的一次活动。尽管如此，帮助的患者不计其数，特别多。所以说，您说这个我当时特批的这个事儿，我就想不起来了啊。
7: 哎呀，梁老师，你一直都这样和蔼客气，真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你应该能想起来我是谁
6: 了。啊，你说说。
7: 因为上次给我们供应这个囊极片的时候，我报名晚了。
6: 哦。
7: 当时还是我们那个健康管理师宋丽云，他把他父亲定的那个匀给我半年的量的。
6: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但是我说实话，这

0: 时间也长了，然后这个事儿也太多了，我真是没想起来。你这样，这个希望您见谅吧。既然说你把电话打进来了，咱就说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好，
0: 嗯，
1: 我之前是多发性腔梗，腔隙性脑梗嘛，
0: 哦哦，
1: 开始就是头晕头疼，记忆力不好。
0: 嗯。
1: 哎呀，我那时候就想着，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好引起的难受？
0: 嗯。
1: 吃了5、6年，吃10年的药也没咋管用。
0: 嗯。
1: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就自己咬自己的舌头，
0: 咬舌头，
1: 整整3年的时间，真的，我那舌头就没好的时候就都破的，一咬破的。
0: 嗯，
1: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遭的罪就别提了，咬舌头、掉筷子，说话也挂不上脑，走路老摔跟头。
0: 哎呦！
1: 但是用上个囊吉片以后，情况就慢慢开始好转了。
0: 嗯，
1: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
0: 我跟你讲，你现在你要不说以前咬舌头啊，就咱俩现在聊天啊，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是这个多发性腔梗的患者。
1: 是吧？看，因为我用咱这个吧，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我就觉着我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嘛，
0: 好，
1: 吃饭不掉饭粒儿了，也不掉筷子了。你要是晚上了问我早上吃的啥，我也能想起来。
0: 哦，你看看，
1: 哎，而且走路脚上有个准头了，踩着就觉得实诚了，也不
0: 好，
1: 担心摔跟头了，真的。
0: 你看看，这不都是变化吗？是吧？你
1: 对。
0: 三个月之后还咬舌头不啊？
1: 哎呀，一回也没咬过，
0: 好，哎
1: 真的，梁老师，我有时候也想不通，
0: 呦，
1: 为啥都叫那个纳豆激酶，然后咱们这个效果怎么就这么好
0: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他祸和祸一比的话，咱就说这个人比人，咱得死，是吧？货比货，你得扔，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其
1: 对，
0: 实
1: 有这
0: 我，
1: 个词儿，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里面的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囊吉片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是临床的注射级别、药用级别的纳豆激酶，所以说你就想呗，一个是临床用药级别的，一个是你平时在这个家里头这个药房买到，那是食品级别的，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管饱，你说这俩你说怎么可比吧？是不是？
1: 那当然，治疗
0: 对
1: 好，
0: 吧？再有一个，我说了，它要达到这种药用的临床级别的话，它的浓度一定要高，纯度一定要高，活性一定要强。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吉片啊，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占比，它会达到61.4%啊！你想想，一多半都是纳豆激酶的含量啊！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它含量最高的。而且，就它这个剂型，你之前不是用过吗？它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囊包片的这种特殊的剂型。就外面是
1: 是，
0: 胶囊，里面是药片儿。为什么做这种剂型？因为这种剂型里面是这个高浓度的975的鱼油，它专门是保护里面这个纳豆激酶它的这个活性的。这个纳豆激酶它在这个囊包片当中可以存活，它的活性能保证24个月，保证2年。你看看它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而且就这种剂型保证的，你每一粒的纳豆激酶这个囊包片里面的活性都能够达到98%以上，所以说你这样高的含量、这样的浓度、这样的活性应用到我们身体当中以后，这才能够起到它真正的这个溶栓的效果，它就等同于我们自身的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效果。要不然你说市面上买的那种没有这种剂型的，它活性早就没有了，它有什么效果呀？所以说，
1: 对对对。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就这样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当咱们人体使用一般来讲18个月左右的时候，就1年半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恢复咱们正常的健康人的我们自身的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水平。你看看，我说了，咱们年轻人为什么不得血栓？因为你每天形成这个血栓，我们同时每天都在分泌这个溶栓酶，早就给它降解掉了。所以说，年轻人他不得血栓。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愿意得血栓、得斑块？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分泌的自身的溶栓酶的含量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一般用到18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这种健康人的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水平了。你看看这多好！那个时候，你想想，我们身体是 每天都会形成一些轻微的脂质斑块啊，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呢、啊。但是你恢复了正常人的这个分泌溶酸酶的水

0: 了，是不是每天都会给你降解掉了，都会降解掉了，把它融化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呢，血栓斑块大量的堆积，最后给我们造成什么脑梗啊心梗的风险了。所以说这个我一讲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恭喜你能得到这么好的产品，当时是吧？
1: 哎呀，是啊，梁老师，这我尝到了甜头，可就是没有一次性拿到18个月的量
0: 啊，当时，
1: 所以我就等着盼着真有机会了，我就这回希望一定要给我18个月的呀。
0: 现在不是有机会了吗？
1: 是
0: 目前咱们属于这个报名的阶段，咱们跟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名先报上，然后我会根据大家伙报名的数量跟咱们的厂家来进行申请。当然了，你先报名，咱们申请下来之后可着先报名这些人先得，好不
1: 好，
0: 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
1: 啊，行
0: 呀，啊，放心吧，
1: 您说话我真的就放心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和平台确定一下，
0: 确定一下啊，
1: 嗯，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所以说，我们关注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也就是。

有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

嗯。

0: 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晋华浦路北向南和顺巷附近拥堵61米，草海隧道北向南华苑路附近拥堵163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凤迎街东向西从青蓬街到关南路缓行146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151米，榆次路东向南晋华浦路附近缓行460米，广昆高速西向东陕昆高速附近缓行142米，前卫营路东向南缓行218米，科一路西向东红源路附近缓行11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24度，松明站多云26度，曲靖站多云26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25度，石林西站多云27度，米勒站多云28度，秋北古者黑站晴转多云27度，广南站晴转多云29度，凤鸣站晴转多云29度，玉溪站多云26度，楚雄站多云26度，南华站多云26度，祥云站多云26度，大理站多云26度，鹤庆站晴转多云24度，丽江站多云24度，建水站多云28度，蒙自站多云29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8: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
0: 早
1: 高
0: 峰
1: 来
0: 了。大家好，我是思雨。
1: 大家好，我是舒萍啊。这个
0: 久
1: 违的老朋友，
0: 老朋友再次出现在早班的电波当中。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和大家聊一则趣闻。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你见过拳头比巨型蒲公英还大的这个蒲公英吗？
0: 就是比拳头还大的巨型蒲公英。你这话怎么挑弄的？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北京通州的一个真实事件啊。北京通州的张女士，她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偶遇了成片圆滚滚的白色大绒球，远远望去，就好像是落在草地上的小水母一样，所以她就随手一拍，在网上立马火了起来。
1: 哎，张女士一开始呢，就以为这是大号的蒲公英，
0: 是
1: 想摘下来吹着玩。无独有偶啊，不少游客来公园打卡，还专门吹落它的种子，觉得浪漫又好看。可是植物专家一看啊，提醒大家说，这不是蒲公英，它是有一个名字的，叫做长喙婆罗门森，属于外来植物，不要吹，因为那是它的种子。
0: 对，专家介绍，它的种子个头非常巨大，成熟之后撑开就是蓬松的白绒球，它繁殖能力可太强了，种子随风飘散，落在地上就能长出新的植株。目前来看，它没有剧毒，可是，一旦大面积扩散，就会抢占本地花草的阳光水土，破坏本地的植物生态。
1: 可能很多听众就会问了，说那能不能采摘呢？能不能吃呢？
0: 中国人一天想要吃啊。
1: 专家提醒了，不建议大家采摘，更不要食用。大家呢也不要主动的去吹它的绒球，因为一吹啊，大量种子就会随风扩散，加速它的蔓延。如果在小区公园里发现这样的大片的植株，那一定要记得联系园林工作人员，要及时的处理。
0: 是的，公园里好看的植物不一定都能随手把玩，生活里的小美好有时候就藏着生态小知识。出门踏青赏花，多看少采，不随意传播外来植物，您就是在守护身边的绿色家园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我们来看深圳吧。深圳的新皇岗口岸呢，将在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的陆路口岸，日通关量呢，大约是有20万人次。
0: 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11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1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的首个 WTA 1000的冠军赛。
0: 针对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往美国。美国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的劳工认证计划。这个计划呢，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为涉及 G-1 签证的欺诈而面临调查。
0: 从企业延伸至高校，覆盖工作签证与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何在这一时间点密集地收集高技术移民监管？在这一轮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3: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2: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3: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5: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D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2: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6: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7: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2: Certification applications involving these companies。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5: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2: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5: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 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出来。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晨又换搭档了，我们张颖小朋友呢去休假了。今天早晨是舒平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早晨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FM981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是的，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都可以。今天我们又说假如啊，我们节目里经常有各种各样假如发挥想象力的话题，好久没说了。今儿说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想干嘛？
1: 我第一件事情想睡懒觉。
0: 上早班的人缺觉啊。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

0: 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资讯。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同时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支撑了财政收入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增幅比1到5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
5: 美团近期表示，将进一步优化骑手收入结构，例如将会提高超重件、体积大、步行上下楼等较难配送的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继续执行取消超时扣款，按持续优化的顺路派单、配送时限、商家初三等时间预估等机制，逐步的要扩大红灯停表的试点，推动养老保险补贴政策落地，减轻骑手参保负担等等。
4: 最近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反馈，在豆包 APP 内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支付这些日常费用。10月9号，接近豆包的人士向记者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
5: 好，国庆假期结束了，大部分的航线机票的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是旅游目的地的住宿折扣呢，现在也开始加大了。错峰出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的热度不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6: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7: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伯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6: 伴随着多地往返海口、三亚航线的票价大幅回落，海南成为众多错峰游人群的理想目的地。据测算，近期赴海南的游客中，银发人群和亲子家庭占比超50%。在江苏扬州，褪去喧嚣的瘦西湖恢复静谧，不少老年游客结伴入园，成为秋日游的主力。结合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当地推出敬老爱老活动，诚邀八方宾客。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博物相伴，游客穿梭于青石巷，近距离观赏实景演出，千灯盛境与烟花秀轮番上演，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适逢香山枫叶开始飘红，北京发布多类型绿道赏秋地图，平谷京郊等地全面升级服务业态，众多游人纷至沓来，尽览古都秋韵。
4: 除了饱览秋日山河美景，打卡各地时令美食之外，不少游客还走进文博场馆，享受一场从容的文化之旅。
8: 在成都博物馆，天回一简和镇馆之宝经学七人被转化成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互动新场景，问诊把脉到情绪处方，抓药环节则是从众多融合属地方言的香囊与毛绒玩偶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疗愈套餐，让传统中医智慧以更加有趣的方式走进日常。这只萌趣十足的蒜鸟毛绒包挂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巧妙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镇馆之宝，威武又可

0: 爱的造型，吸引大批游客争相购买。山东美术馆内，您看这款灵感源自齐白石晚年经典画作的文创马彪彪，凭借一头潦草秀发和酷炫表达，精准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1: 马彪彪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70万元，并带动周边文创热销，全部文创总销售额达187万元。可以说，马彪彪点燃了大众对国潮文创的热情，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0: 在国家博物馆，为配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项年度大展，团队特别开发了系列精美文创，其中复刻隋代公主绝美头饰的闹鹅金钗冰箱贴，金花堆叠，镂空逼真，累计销售超14万件。而作为国博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销售350余万件。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0: 是，
1: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0: 哦，
1: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0: 想不到吧，
1: 缺钙，
0: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哎，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
1: 哦，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0: 是的，哎，
1: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0: 哎，
1: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0: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1: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0: 是
1: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4款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0: 哇哦，
1: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5米的，枕套48×74厘米
0: 啊，
1: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0: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1: 哎，
0: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1: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好，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的微信话题啊。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儿你要干嘛？
1: 我看到了新一口猫气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体验一次不一样的人生，不要恋爱脑，好好赚钱。
0: 当年是因为恋爱脑的原因，直接
1: 没好好读书，
0: 大学也没上啊。
1: 嗯，
0: 可温州啊，他的这个就非常的具体啊，展现出了非常温馨的一幅画面。他说他一定要光着脚跑到厨房去，从背后抱住正在炒菜的妈妈，吓她一跳。妈妈就说，要死啊，又见到你，我不松手，要把脸埋在她围裙上，那上面有葱花油烟和洗衣粉混在一起的味道。她说饿了，妈，马上就好了。我说妈，我不饿，我就是想你啦。
1: 哎，
0: 太温馨了，
1: 这个，对，这个太有画面感了。
0: 是，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跟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了，道路上到底通行情况如何？现在的早晨的早高峰情况又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的是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请雷鸣老师带我们来看看路况的变化。雷鸣老师你好。
3: 舒斌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线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北市区的川京路进城方向经过十一中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目前的车尾呢排到北辰大道入口附近。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行车略微拥挤，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十五关枢纽行车流量大，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由昆市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回城方向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昆市昆玉三岔口引桥爬坡路段，行驶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恢复。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九点交通之声。
1: 好的，非常感谢雷鸣老师专业的播报。那关于道路的情况呢，也欢迎您锁定 FM 9.18，我们下个整点见。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变化和情况吧。昆市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话呢，现在在1810公里972米的马廊杨宗站站间，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现场的处置需要呢，交警在科技园立交东绕城高速往石林方向汇入昆石高速的车辆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另外啊，我们也提示您，西北绕城高速双向团结到乌龟山这个路段呢，现在起雾了，能见度低，请您呢要谨慎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请您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的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信息。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经常颈肩酸胀僵硬，手臂发麻，脖子转动疼痛，不少人会把这种情况简单的当成疲劳落枕，但这很有可能是颈椎病。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得了颈椎病怎样做更有效。
5: 颈椎病分为多种类型，轻的只是颈肩酸痛，神经根型会出现手臂手指麻木疼痛，危险的脊髓性颈椎病会出现双手笨拙，走路踩棉花感，部分头晕患者也可能合并颈椎问题，但头晕原因很多，需要医生鉴别。一旦暴力按摩，可能存在加重脊髓损伤的风险，更不要相信膏药偏方可以根治颈椎病。而且颈椎病分型复杂，不同类型治疗方式完全不一样，不适合一概而论做按摩理疗，请前往骨科医院完善检查，判断颈椎蜕变、神经受压情况，由医生制定康复用药或者其他治疗方案，科学保护颈椎，规避严重损伤风险。
4: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锁定 FM 91.8 FM 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
4: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1: 哎，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呢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
4: 哎，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国庆假期结束，云南旅游热度不减，跨境游、山水游、研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了多条特色旅游专线线路，满足游客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优惠哦，一起来了解。
6: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虹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7: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6: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7: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6: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1: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来自昆明滇池的红嘴鸥的先头部队。那国庆假期结束了，云南的旅游热度不减，跨境游、山水游，那新的一季度的话呢，这个观鸥季开启了，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数量到底有多少呢？峰值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继续来关注。
6: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8: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一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9: 是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国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6: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10: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6: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1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0: 小高峰来了。今天我们在平台上聊到如果这样一个话题啊，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想干嘛？我们发现呢，很多已经离开的人啊，让我们就产生了这种怀念的心情。以前小时候可能不觉得啊，现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离开之后呢，觉得那样的时光啊，亲人相聚的时光分外值得珍惜。夜航西飞就说，一定要多多记住健康自在的外公外婆。
1: 嗯，雨国天晴说，想和爷爷说说话吧。小时候呢，经常在他的零钱罐里拿零钱买零食吃。上小学的时候啊，每天都会骑着电动车呢来学校接我放学。再看一次生龙活虎和记忆当中的他，真的是小的时候和特别是长辈，尤其爷爷奶奶的互动，你会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太想再回到那个时候了。
0: 因为那段时间可能最无忧无虑，老人又宠着，
1: 对对对，
0: 而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会逼你天天写作业。
1: 对啊，就是隔代亲啊。
0: 而且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补习班之类，那时候
1: 没有啊，放学的时候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跟着爷爷奶奶的话，回家的路上啊，路过什么小食摊的话，可以吃上一点好吃的。
0: 我还真的是，我们小学门口，当时我是在玉溪嘛，一小门口的炸洋芋，我的个天哪！
1: 你说我在流口水，这是为什么？虽然我没吃过。
0: 那个炸洋芋是那个娘娘家独家配的酱，它不是随便什么买，他们家自己就是腌
1: 甜辣甜辣的酱，
0: 甜辣甜辣要腌出来，但是就觉得在。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然后他们家还有腌黄瓜啊！我一说起来，我感觉好饿、啊，早班主播都在饿。
1: 对对对，
0: 看一看阳光普照1874啊，他说没有什么想干的，虽然已经经历过了，他觉得他的小时候有很多痛苦，所以他觉得不是很想回去，他要去选择迎接下现在这一段经历的人生。他说离开任何一段时间，我都不是现在的我自己。
1: 哇，这是一个哲学话题。
0: 他一直往前看，从来不后悔，
1: 就是没有什么假如，
0: 没有什么
1: 不要去美化那个我没有走的路。
0: 对，很多人就这样讲，如果是再来一次，如果你的选择其实还会和以前一样。
1: 对，其实再来一次，如果也许不如现在，
0: 也有可能。
1: 对，
0: 你的这个选择受到你当时认知的限制，除非你带着记忆回去，倒是
1: 对。但是带着今天的认知回去，你选择，也许你拥有的人生也不如现在的这个如意和美满。对，我们不要美化我们没走的那条路。
0: 是这样，看一看这个马腾8299可太好笑了，他如果能回到过去，一定要狠狠揍他弟弟。你看弟弟什么仇什么怨
1: 都少了，现在肯定是经常被弟弟欺负。
0: 后来想了一下，小时候没少因为弟弟受委屈啊，没揍够啊，完全是啊。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啊。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回到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你想干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
1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17: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8: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19: 早高峰来了，
18: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沁选商城去看一看。
1: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0: 是，
1: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0: 哦，
1: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0: 想不到吧，
1: 缺钙，
0: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所以今天大象沁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沁选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
1: 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0: 是的，哎，
1: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新玉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0: 哎，
1: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0: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1: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0: 是
1: 大象沁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4款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沁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0: 哇哦，
1: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5米的，枕套48×74厘米
0: 啊，
1: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0: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
1: 他
0: 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1: 哎，
0: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 非常的划算，
1: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四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首先停留在本地。
1: 我们来看一下云南大学的部分学生惊喜的
0: 农业大学
1: 惊喜的发现了自己的饭卡里多了600元钱。这份沉默又暖心的帮助背后是云南农业大学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出的隐形资助。
0: 不需要困难学生主动申请，学校啊，它会依据饭卡的消费记录等多维度数据来进行一个识别和评估，并通过学院的辅导员、班主任进行核实，最终确定出一个资助名单，然后默默的就把钱打到了学生的饭卡上。自2024年项目启动至今啊，云南农业大学已经累计开展了8批次的资助，汇集了1106位困难学子，涉及金额65.7万元。
1: 之前据云南工会推进的工会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上呢，介绍了省第13次工代会以来，全省工会累计办理了劳动争议和法律援助案件1.5万余件，12351的服务职工的热线服务呢，服务了职工47万人次，为职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6亿元。
0: 日前，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科研团队成功完成中华腐生牛肝菌染色体及基因组图谱绘制，该成果填补了该物种基础研究的空白，为菌种的选育栽培技术升级提供了关键的科学支撑，推动云南牛肝菌产业从传统的靠天吃菌向看基因图科学养菌进行转变。
1: 之前，位于昭通市盐津县的渝昆高铁配套了220千伏的启程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标志着渝昆高铁云南的首个配套220千伏的变电站顺利通电，为高铁全线通车及后续的连调连试以及载客运营提供了电力保障。
0: 记者日前从新海航旗下的祥鹏航空了解到，祥鹏航空将于10月15号起新开昆明直飞韩国大邱的国际包机航线，这是昆明首条直飞韩国大邱的客运航线，将丰富云南旅客赴韩出行选择，推动两地文旅互通，客源互流。

0: 早高峰来了，下面首先看一下这个路况啊。很多朋友询问昆石路上之前呢是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交通管制，所以现在是非常堵啊。但是呢现在已经处置完毕，恢复通行了。杨宗坡顶已经解除了临时交通管制，但是这个交通的疏通还是需要一段过程，所以提醒过往的驾驶人还是注意行车安全，并且拿出一点耐心，我们一会儿就通了啊。好，那再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啊。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你想干嘛啊？
1: 来看一起摸鱼吧，他说一觉醒来我重生了，上一世就是因为我贪图享受才过得庸庸碌碌，这一世我将改写命运。我记得上一世北京的房价高到吓人，所以这一世我要趁现在呢囤一些二环内的房子，将来转手就发了。然后说爸，我想把家里的积蓄都买北京的房，你信我，将来会拆迁的，我会大赚一笔。就看像现在的
0: 房，我看你就像北京的房，你数学作业写完了吗？滚屋写作业去。
1: 然后发现依然没有改写自己的人生。
0: 所以你的这个现在的工作耽误你成为一名网络作家。你这个马上就发到番茄去啊，这个开头就是今我重生了，买房致富是吧？我们拍成各种小短剧啊。
1: 再来看这个独影阑珊说买黄金跪下来求爸妈梭哈，你爸妈也会让你回去赶紧写作业去。
0: 那个时候小时候那个黄金好像就多少，我印象中两三百，一两百一克。你看现在三千啊，那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确实
1: 你也得摆好久好久啊。
0: 不管嘛，梭哈，等我长大以后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啊。堂堂是一个招财猫说我已经没有小时候那种心气儿了，回去了也不会快乐，也是一个不想回去的。
1: 对，其实我也不想回去，我觉得现在蛮好的，
0: 是吧？
1: 人生其实是有不断的阶段的。然后回小学时候，你想要做作业，尤其是不要回到高中阶段，太苦了。
0: 心想高考还要再来一次吗？我去，
1: 太苦了，太苦了，
0: 不想再经历了。
1: 对，好，现在挺好的。
0: 是，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稍微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
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FM 九一点八，
12: 北京时间八点整。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1.49。还是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的太平村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行驶过了虹桥，经过东部客运站，行驶往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明高速的双向路段呢，在呈贡服务区杜家营收费站彩云中路跨线桥附近路段的爬坡路段，早高峰已经形成三条车道，行车流量呢比较饱和，速度不快，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昆明高速的广渭立交，通行情况正常，呈贡服务区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没有异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西二环 A 线经过京昆高速进城方向到蛟林路出口路段呢有点反堵，在黄土坡立交桥的交替通行路段，强烈的阳光呢透过楼层之间的空隙投射到车窗玻璃上，这个路段的光线刺眼，有安全隐患，请车友谨言驾驶。 行驶过了交宁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零号匝道到明波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5: 好的，感谢雷鸣。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近期云南的天气会迎来一个转折，具体的转折情况是如何，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雨阳早上好。
11: 天气为主，昭通的东部、曲靖的东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的西南部、玉溪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不过呢，明天天气就会迎来转折，冷空气。